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 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

0: 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卖炊饼喽！
1: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2: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3: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1: 谢谢大郎哥。
2: 都尝了多少回了？
4: 大郎啊，晚上在这吃饭吧。
3: 是
4: 啊，
3: 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谢谢你啊，大郎。
3: 不用，
2: 你好走啊。哎，
4: 慢走啊。

0: 来，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再下剪刀哦。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郎，
1: 嗯。
0: 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1: 嗯。

0: 哎，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放！放！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1: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收人家的东西啊。
1: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
2: 哦。
3: 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4: 你走开，你别过来。
3: 哎，
4: 你走开。
3: 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5: 是潘裁缝家的。
3: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请进。
4: 爹，娘。

0: 往哪边？
1: 那边。
0: 哎，好。
2: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2: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2: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

门超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哼，
0: 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
1: 上，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何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0: 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团长。

0: 这里是哪里啊？少林寺。师父，你收下我了。嗯。师父，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 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0: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明白。

0: 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你在想什么？
1: 师父，我
0: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1: 是，师父。
0: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1: 明白，师父。
2: 你是谁啊？
3: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陈大娘那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2: 走开！
3: 睡觉，睡觉。
4: 乍暖还寒的季节。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

0: 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

0: 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到牙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1: 走开！
0: 睡觉，睡觉，睡觉，
1: 走开！
0: 睡觉，
1: 走开！救命！救命！
0: 睡觉，
1: 走开！走开！象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1: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0: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0: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哎，
0: 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呢，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2: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你走开！走开！不不不，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
2: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你们两个勾搭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0: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2: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儿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
2: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

0: 奴偷情，你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
1: 断吧，断吧！
0: 哼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2: 我没有，我没有勾搭他们。
0: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啊，
3: 夫人，
0: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2: 是，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内院当丫鬟的，您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金儿子吧。哎呀，
1: 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的，大郎。
0: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哎呀。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
1: 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
2: 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我们家都成这样了。
3: 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
2: 侄媳妇，
3: 侄媳妇，
2: 走吧，走吧。
3: 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2: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
3: 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2: 我绝不接客。
3: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2: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还挺倔的嘛。
4: 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5: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大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你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撵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

0: 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1: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2: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你喝，
3: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这姑娘长得漂亮，就是一定能红火起来。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哎，请啊！你这个，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赶紧叫去啊。
1: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2: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1: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3: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
0: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3: 对对对，不是不是。
4: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0: 那怎么进去啊？
1: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4: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3: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4: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3: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5: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4: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0: 对呀、啊、对呀、啊、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3: 对呀、啊，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5: 那成。
6: 爷爷爷
1: 爷，哎呦，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7: 我也想你们呀。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1: 哎呦，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7: 走，
8: 来走走走，
1: 你家请。
9: 哎呀，都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7: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

0: 真不好意思，兜兜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1: 定了？什么价钱？
0: 100两银子。
1: 100两银子？
0: 你改天再来吧。
1: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2: 什么？瞧不起我们花猪头啊！
1: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3: 没意思爷。
1: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0: 哎呦，督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0: 哎呀，姑娘们。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走吧，快点，来来来，
3: 走啊！怎么
2: 走了呀？来，
4: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
5: 我，还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
6: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2: 就是啊，
6: 你不去怎么行呢？
2: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呀？
2: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改天。
2: 哎哎，别走啊！哎呦，
6: 哎哎，来，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2: 哦，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0: 哎呦，
2: 啥呀你这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7: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7: 带了。
4: 在哪儿？
7: 在这儿。
4: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7: 哦。

0: 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去，哎，去吧，记住了没？记住了，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接客啦，收招呼好啦，哎呦，那个，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啊，对对对对对，
0: 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我都给我烧起来，
1: 都给我毁了。哎，
0: 俺要点潘金莲。就你要点潘金莲？
2: 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1: 着火！
3: 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3: 给我往死里打！

0: 妈妈，打死今年，您的500两银子就没了。
1: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2: 谁呀？
1: 卖炊饼的武大郎。
2: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1: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2: 他真的能凑500两？
1: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2: 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1: 好。
3: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4: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3: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4: 多谢张爷了。
3: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4: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3: 那老夫就告辞了。
1: 员外慢走。
5: 慢走，
4: 员外慢走。
1: 哎，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5: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啊，
1: 对，
4: 不用了，俺有钱。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6: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4: 说什么傻话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1: 大郎啊，你这是咋了？
4: 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7: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4: 好，俺就想救她。
7: 好人，好人呐。
8: 娘，娘，
4: 婶儿，
8: 娘，娘，金莲回来了。娘，我在呢。
1: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8: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1: 金莲，
8: 女儿在。
1: 娘要走了。
8: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1: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8: 娘，你说什么事啊？
1: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8: 你说啊，娘。
1: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9: 啊，这
4: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1: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

0: 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1: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2: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3: 答应了吧。
1: 金莲，
2: 听话，
1: 答应吧。
0: 我得了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1: 婶儿，你就别说了。
0: 大郎啊，
1: 婶儿，
0: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1: 婶儿，你就放心吧。
0: 你要好好的待他呀。
1: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0: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3: 娘，
0: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1: 大郎，答应吧，金莲。
3: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1: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跪下！金莲啊，
3: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4: 使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2: 成的
4: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千万使不得呀。
2: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4: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2: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成的、
4: 啊、就是
5: 对对对，
4: 成的。
2: 大郎，没问题。
3: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0: 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大
1: 再睡得好。
0: 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

0: 香脆嫩，忠诚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5: 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配啥饭胃口都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

0: 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

0: 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

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

0: 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哎，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
3: 哎呦，
0: 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4: 行啊，赖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啊？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0: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1: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2: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啊，接人！
1: 接新娘子啦！
2: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啊！
2: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哎，走啊！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丽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你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1: 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啊！

0: 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
0: 哎，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就在这里分别吧。
1: 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呢。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道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睡吧，睡吧。

山东舰。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
1: 哎呦喂，客官，
0: 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
1: 喝一点。
0: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 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1: 谢谢了啊，谢谢。
0: 客官，吃点什么？
2: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0: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 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您看看，
2: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新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2: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3: 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瓦罐中眠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 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酒钱就放在这儿了，酒来了，
2: 慢走，
0: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
2: 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2: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

0: 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0: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一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嗯、您请慢用。
1: 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亲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
2: 茶暖还寒的季节，
3: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4: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5: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6: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8: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7: 哦，
8: 它口感粉糯，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7: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8: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7: 哇，

0: 真的是太讲究了。
1: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人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哇，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了，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来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让人回味无穷。
1: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块9，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呢，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

0: 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1: 这哪是卖货呀，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5: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
6: 硬是把我那敲住的

0: 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元，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4: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呢，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5: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5: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6: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7: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6: 这哪是卖货呀，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8: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5: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

0: 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再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1: 不，再来一坛酒啊！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雪儿，
1: 你是
0: 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猴躯可不是博您的性质，不瞒您说。 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
1: 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0: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1: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0: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 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1: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0: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1: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0: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您可千万别怪我猴气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1: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0: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1: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0: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0: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
1: 好酒！
0: 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0: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哎呀！
1: 哎呀！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
0: 哎，
1: 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你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走。
0: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0: 哎呦，坏了，我没要。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
0: 哎呀，
2: 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0: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
2: 哎呀，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哎，客官，哎，客官，哎，回来，哎，客官，
1: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

0: 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咱这地方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井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两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1: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嘿，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快回去吧。
0: 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1: 哥，
0: 走了。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居着我们县七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是赔了。
2: 哎，英雄且慢。
3: 是什么样的任务啊？
4: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5: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4: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5: 哎哎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4: 是啊，了不得，
5: 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4: 来了来了。

0: 梯子
1: 来了，
0: 这叫麻落点还来得及。
2: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她三寸钉骨瘦皮。
3: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4: 啥？兄弟，
3: 你看错了吧你？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
5: 哥哥，哎呦，
6: 真是他兄弟啊！
5: 哥，哥哥，兄弟啊，
3: 兄弟啊，
5: 哥，哥。是我，没错。
3: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5: 哥，我回来了，
3: 想死哥哥了，
5: 哥！哥，你怎么了？
2: 你把我撞晕了！
5: 对不起，哥，没事。哎呀，二郎。不打兔子了。

0: 敢打老虎了。
1: 也就是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0: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1: 太好了，
2: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0: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2: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0: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2: 好，
0: 哥哥，站好。
2: 哥都这样站着，
0: 把腰板挺直。
2: 啊，好，哥挺直。
0: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2: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让咱别这样。
3: 好好。
4: 轻骑，
1: 二郎，好，太好了。
5: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1: 去去去，游街去吧，去吧。啊，
0: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1: 好，
6: 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0: 好，哥哥。一定的，
1: 好，
0: 那我走了。
1: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0: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1: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0: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1: 好。
7: 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6: 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
1: 他回来了，
6: 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虎英雄，也是你二叔。
1: 俺的炊饼单呢？俺的炊饼单呢？炊饼单呢？
8: 好兄弟，好兄弟，好兄
6: 弟，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9: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1: 媳妇儿
6: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给俺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9: 嗯，英雄配美女。
6: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

0: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

0: 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

0: 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

0: 武二郎。
1: 啊，
0: 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2: 哦，见过王干娘。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3: 沾光了。
2: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五二有礼了。
1: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2: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1: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他都等急了。
0: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2: 告辞了，
1: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4: 慢走，
1: 回去吧。啊，
0: 这就是咱家。
2: 哎啊，
0: 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5: 哎，
0: 你看谁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0: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5: 二。
0: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5: 见过叔叔。
2: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0: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2: 好，
5: 请进。
0: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5: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0: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5: 哎，
0: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5: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0: 哦，对了，娘子啊。
5: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0: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5: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0: 哎，
5: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5: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2: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
5: 这全靠你哥哥平常买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撒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
2: 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
5: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

0: 阴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1: 啊，嫂嫂，不用了。
0: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0: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1: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0: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谢谢嫂嫂了。
0: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由了娘子了。
1: 哥哥，
2: 兄弟，请。
1: 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0: 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1: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
0: 嗯
1: 啊，
2: 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0: 哥哥是个好人呢，
2: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
1: 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0: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1: 嗯，
0: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2: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0: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3: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1: 那是，那是。
0: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3: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你先请。我？好。
1: 坐。
2: 来，叔叔。
0: 哎，嫂嫂，太客气了。
2: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给。
0: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啊。

0: 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还喝了。
2: 哎，
0: 没事吧，哥哥？
2: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那什么，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来，来，干，干！干！

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

你的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0: 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偷，
2: 抓小偷，你给我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2: 就是看着我，
0: 你们要打他就先打我。
3: 哥哥，
4: 爹。好想你。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时尚奢华高端

0: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 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哇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还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琴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哎呦，好冷啊！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0: 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
0: 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这……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婆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好冷啊。 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
0: 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
0: 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1: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 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有经营说媒一活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挂一个裁缝电旗，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电旗你自己做啊。
1: 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

0: 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受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

0: 赶回姑娘，你家师傅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杨，
0: 二娘，
1: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拐自己逃了？
1: 你什么？
0: 你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二娘，
0: 娘，
1: 二娘。

0: 神的！
1: 住手！
2: 二娘，当今愧对二娘。

0: 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傅，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傅，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傅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4: 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5: 哎，汪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4: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5: 是吗？真的假的？
4: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5: 好啊。
6: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4: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喝茶喝茶，来，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哎，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舍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0: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1: 是啊，
2: 是。
3: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1: 哎，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0: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3: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4: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2: 中堂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0: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2: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4: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1: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2: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0: 哎好。
2: 哎
1: 啊，
2: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0: 好
1: 好，
2: 嗯，去吧。
3: 嗯，俺俩是夫妻啊，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0: 吴大哥，大哥，
1: 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0: 是啊，拿着吧。
3: 220两。
0: 嗯，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3: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1: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0: 对对对对对，
3: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1: 啊。
3: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0: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1: 嗯，
3: 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1: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0: 大哥，我们走了。
1: 哎，走了，大哥。哎，
2: 怎么样？
0: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2: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嗯
3: 哎呀，220两。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老

0: 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她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了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0: 谢谢你。
1: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0: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

0: 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1: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啊，
2: 走。

0: 南城来一杯。
1: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2: 卖梨子喽，
1: 来来来，
2: 卖梨子，
1: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3: 干娘，
1: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3: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1: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3: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儿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1: 那好，随你意了。
3: 谢谢干娘。
4: 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0: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4: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5: 哎，这不是大郎吗？
0: 哟，九叔啊！哎，
5: 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0: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5: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0: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呀。
5: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0: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5: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0: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5: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0: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5: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0: 就说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5: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0: 啊，
5: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生个孩子，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
1: 辛苦了干娘。
0: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1: 嗯，
0: 我去了啊。哎呦，累死我了。
1: 谢谢干娘。
2: 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
3: 这是谁开的？
4: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3: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5: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3: 哦，是个大人物。
4: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3: 什么？
4: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3: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6: 是是。
3: 你为什么打人呢？
7: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3: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7: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3: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7: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3: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7: 不是。
3: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7: 谁敢啊？
3: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6: 是
8: 是是。
9: 没出小，肯定是小。
10: 埋地出小，
9: 小
10: 土埋田地出石。
9: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0: 下毒看毒运，贺公子嘴上可要积德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11: 哎，慢着。
10: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2两吧，来给吴都头腾个地儿。
3: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0: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的，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您。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12: 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13: 你要改什么？
12: 赔钱！
13: 改什么？
12: 赔钱！
14: 臭你臭啊！
12: 赔钱！
14: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回来是不是？
10: 吴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3: 你这厮还敢狡辩？
10: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3: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0: 给俺上！
15: 快跑快跑！
16: 哎呀！
17: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

0: 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
2: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大舅叔啊，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俺有房子了，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哎，
2: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舅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哎，
2: 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
1: 他想要一份休书，
2: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1: 俺也知道不般配，就说，
2: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就说，那你说怎么办？
2: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
1: 这样九叔说的慢。
3: 九叔，
2: 哎哎，哦，五都头啊！
3: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哎，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嗯，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3: 谢谢何九叔啊。
2: 他怎么来了？
3: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2: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1: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4: 爹，我欠黄三十五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2: 你这个孽障，孽障！
3: 何清啊，嗯，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四十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2: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4: 谁让你宠我了？
2: 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4: 我说我错了。
3: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2: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五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3: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哎，我们回去吧。啊，
1: 九叔，回见。
3: 那回头见。
2: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5: 茶暖还寒的季节，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

0: 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

0: 佩奇，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 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

0: 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哦。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嗯，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5: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5: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嗯，
6: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7: 他们打伤人了呀，

0: 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大人，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1: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 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不送，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多谢大人。
2: 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3: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4: 遵命。
5: 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6: 真的，武都头，
5: 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6: 真的，真的，真的，
7: 哎呀，
8: 好啊！
5: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9: 好，
10: 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呀！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1: 是啊，
12: 武都头封的好，
13: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4: 是啊，
15: 是啊，
14: 是啊！
16: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3: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1: 对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3: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呢。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0: 是。
1: 当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2: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2: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2: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1: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2: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1: 那为什么呀？
2: 那吴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1: 那倒也是
2: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1: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2: 来
3: 来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3: 好好好好。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这屋里真热呀。哎，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5: 谢谢干娘。
0: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5: 哎，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
0: 回家吧。
1: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哎，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亲人了，
2: 哎，还有我，
1: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2: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1: 干娘，请讲。
2: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1: 哎，
2: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1: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2: 他若是要呢？
1: 他不会的。
2: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1: 休书？
2: 嗯。
1: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2: 那也要。要。
1: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2: 哎呀，你傻不傻？

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干娘，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 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1: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0: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照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嗯。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4: 大郎，大郎，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3: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4: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3: 先生，你算得真准。嗯，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4: 不不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3: 不不不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
4: 这
5: 大人，
6: 那我何事啊？
5: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7: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6: 武松来了。
5: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6: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5: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6: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5: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6: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5: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6: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5: 武松受之有愧，

0: 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1: 应该的，应该的。宋老，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啊。
2: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1: 二哥。
0: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1: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3: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0: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啊，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啊。
0: 大人，这
1: 害什么羞呀、啊？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4: 奴婢在。
1: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4: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1: 嗯，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0: 大人，大人，
1: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2: 走了，二哥，
0: 二哥，走了。
4: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0: 不不不，
4: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请。
0: 武松，我
4: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0: 不不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4: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0: 哦，没有。
4: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0: 这好，好啊。
4: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0: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4: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

0: 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 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

0: 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

0: 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 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

0: 待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
0: 那是
1: 干净利落。

0: 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1: 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0: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这样，我算什么？

1: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
3: 告辞啊！告辞！
4: 兄弟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5: 燕九的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哎呦，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4: 大人，你看这事我的。
5: 这事儿透着邪门，
4: 怎么说呢？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 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这何以见得呢？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6: 太医，
4: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你说来听听。
6: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0: 大人，我回来了。
6: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0: 大人。
6: 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 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闻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镇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义捐，先对付一阵子。是啊，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0: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
6: 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
0: 说来听听啊。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6: 武松啊，你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0: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 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

0: 这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1: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0: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1: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0: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0: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快去，快去吧。
0: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2: 不知道，您去前面问问吧。
0: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
4: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0: 好。
1: 这日子怎么过的？
5: 加起来都八个了，
1: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6: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5: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0: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5: 哦，那你说说看。
0: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6: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0: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5: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6: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0: 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5: 啊，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0: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7: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8: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7: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

0: 比凶。
1: 好了好了，侄儿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2: 有杜总在，怕什么呀？
3: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饭吃，对不对？
4: 对，
2: 对对对。
1: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2: 放心吧，二哥。
1: 走吧，
3: 走。
1: 好，
3: 走
1: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
2: 先
1: 上去了。
2: 杜头，
3: 好稳啊！呦，
4: 呦，灵光一
5: 闪啊！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秃头，秃头，我们来了！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周凯，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放心吧，能哥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2: 程涛。
0: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3: 是。
4: 五爷，
5: 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四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中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5: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0: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6: 哎，好，
7: 等老三把人带来，在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6: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7: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6: 哎，是啊。
7: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儿！
4: 那也不是吗？他们来了，快点，跟上，快点！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7: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4: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7: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
6: 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4: 这大半夜的，弄两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1: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6: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您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1: 四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 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4: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得得得，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7: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6: 走走走。

0: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 是，
0: 是，走，去！武松啊，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 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啊，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吾不尽。
2: 武松这家伙，你得了得了得了！哎呦，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3: 是是是，
0: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3: 哎，
0: 过阵子还有事做。
3: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2: 好好歇着吧。
0: 是是。
3: 哎呦呦，哎呦！
4: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
5: 记住，咬死了贺武。爷，您这是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豆面。哼！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吧！
5: 记住，
4: 快点！
5: 上堂后咬死贺武。
4: 这……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安排。
0: 咱们商量一下啊！来呀，带人犯上堂。走走走走！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我们是这个。
6: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7: 在，大刑伺候。是。大人，大人，
6: 大人，
7: 请
6: 我们全招。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篡的局。哪个贺五啊？就是。 景阳镇开酒馆喝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7: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招小的们来的，
6: 人是他亲手杀的，是啊、
7: 咱们
6: 这
7: 不过是
6: 跟着起哄而已。对，句句属实啊。
0: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1: 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2: 退堂。
0: 走
3: 走。
4: 菜来了。
5: 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地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3: 嫂嫂。
5: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

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小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 后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3: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4: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3: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4: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3: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4: 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3: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4: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3: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

0: 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上档价格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 999，只要9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 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

0: 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0: 叔叔，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流流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
1: 叔叔，叔叔，叔叔，我偏不认这个命，把该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3: 哎，不必说，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4: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5: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燕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呢？
3: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6: 就是
3: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4: 娘，
3: 上不去，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7: 不知道，
3: 不知道，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4: 哎呦，
3: 这名儿其实不长。
1: 走，
3: 咱县的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1: 是不是？
0: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0: 凤儿姑娘真被你给说准了，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1: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2: 她配得上。
3: 天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是绝对不会娶她的。
4: 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
2: 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哎。
5: 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6: 没有。
7: 炊饼，
5: 在那儿呢。
7: 哎，
5: 啊，好，谢谢。
2: 武大，
5: 金莲，回家吧。
2: 大郎，大喜呀！对，
5: 俺把房子买下来。二郎，找到娘子了。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
2: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在哪儿啊？
5: 樱桃巷紫竹院。
7: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
8: 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
5: 大郎，你咋还在这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是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在哪儿啊？
8: 在樱桃巷紫竹院。
5: 嗯，
8: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5: 现在信了吧？
8: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9: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过去，俺去固定轿子啊。好。哎，成了。停！哎。
5: 开门啊！谁呀？俺是卖炊饼的。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10: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11: 这位是武都头的哥哥，俺是武都头的哥哥，俺叫武直，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哦，请问怎么称呼您呢？叫嫂嫂。嫂嫂。这位是。
5: 是武都头的亲哥哥，兄长万福。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王姑娘，请。好嘞，请来。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 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11: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10: 妹妹。

0: 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1: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0: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2: 哪里呀，嫂嫂？
0: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2: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0: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2: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2: 没有，没有的，嫂嫂。
1: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1: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0: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4: 小姐，我们去吧。
2: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0: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1: 了了，了了。

0: 太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2: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0: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2: 对，金莲，你写，俺指印儿。
3: 就听大郎的。

0: 夏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呀，去呀！
0: 小姐，怎么回事啊？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五大罪孽，苍天记得。
2: 金莲。

0: 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啊？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啊。
0: 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
2: 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啊！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五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0: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轿，新娘子来
4: 啊！请，请，请，
3: 别请。
0: 怎么，急了？
1: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0: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1: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0: 哎呀，你真傻呀！

0: 哎，是，
1: 来来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0: 来
2: 来，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3: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4: 哎，是是是，
3: 二哥，
4: 对对对，
3: 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4: 来来来来来来，哎。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3: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0: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1: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0: 哦，
1: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2: 嗯，都督收了吧，没事儿了，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3: 就是，
0: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1: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0: 岂有此理！
2: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1: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3: 哎，哥几的都在这儿呢。
2: 来
3: ，杜涛，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0: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3: 哎，来，杜涛，喝。
1: 来。
3: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哦。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2: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等半年之后再咨询人家嫁了。
4: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2: 不能啊。
1: 二郎，

0: 哎呀，您可来了！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1: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2: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2: 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
1: 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笑>
0: 武松啊，武松。
1: 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嗯，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
0: 武大郎，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哼，没错，就是他，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哈哈哈哈哈！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3: 这就叫林子大了，<笑>什么鸟都有。
4: 哎，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5: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嘿嘿嘿，
4: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
6: 我乐意，走。茶暖还寒的季节。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

0: 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

0: 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

0: 生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干什么？
1: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0: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1: 当然给我们的。
0: 给呀、啊。
2: 给了我们就没了。
0: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着，给他们啊。
2: 来给。
0: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1: 算你们识相。哼。哎呀，上！
0: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3: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0: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1: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0: 你还有电啊？
3: 有。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1: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1: 就在那儿啊。
2: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2: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2: 哎，对，
0: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3: 好，
0: 听到没有？
3: 知道。
0: 银子拿来。
3: 这
0: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1: 是是是。
0: 带路啊！
1: 走，
4: 快来！
5: 杜头，快点！
6: 哥哥，你怎么了？
7: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6: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7: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那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7: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6: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7: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6: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7: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6: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5: 哎，我这就去。
6: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8: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6: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8: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6: 哥哥呀，
8: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9: 王婆
10: 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9: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0: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9: 啊，干女儿？
10: 嗯。
6: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7: 啊，
6: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她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9: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啦。
11: 哎，我这就回去。
9: 你倒是快点儿。

0: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1: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2: 干娘，我回去了。
3: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运哥走吧。
4: 走。哎，
2: 运哥你回去吧。
4: 哎，
5: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啊！
1: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2: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凤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提交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干什么的？
2: 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2: 没有。
1: 拿根棍子做甚？
2: 防身。
1: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2: 不敢。
1: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3: 没有。
1: 来。哎，爷没下重手。
2: 晚辈领教了。
1: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2: 爷，这
1: 爷花钱，走。
2: 爷，哎，爷，
4: 天下大人好，天下大人里面请。
1: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
4: 哎，天下大人，您要吃点啥？
1: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4: 好的，天下大人，请稍等啊。
1: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

0: 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上！
1: 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2: 哎，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3: 谢谢爷。
2: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3: 师傅。
2: 哎，给师傅倒酒。
3: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2: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呐？来，这个赏你。
3: 师傅，那是我。谢天下大人。
4: 天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2: 说，谁欺负了你们？
3: 女儿，别说。
2: 你闭嘴。你说。
4: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此前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2: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3: 女儿，别说。
2: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4: 那个卖肉的郑土。
2: 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3: 哎，师傅，师傅
5: 大人。哎呀，
3: 师傅。
6: 到水了。
7: 哎，来了。
8: 爷。
6: 滚！
7: 是。
3: 他在那儿。
2: 哎，郑屠，郑屠！
6: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2: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6: 哎，这位小哥是
2: 我徒弟，
6: 好俊俏的小伙子。
2: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6: 替下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呢，看座上茶。
7: 哎，
6: 替下大人您请坐。哎呀，替下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来，铁牙大人，您这是
2: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6: 好，来，给铁牙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9: 好嘞。
6: 季夏爷，您这是
2: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6: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就等了，替下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

拦拦水。哎，爷。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哎。

0: 哎，爷，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
1: 海燕，
0: 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1: 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2: 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让我来呀！拿命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1: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0: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样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
2: 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3: 这还挺热闹的啊。
4: 是啊，
5: 西门大官人好。
3: 大官人好
4: 啊。好，
6: 爷，没事吧？
7: 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6: 谁啊？
7: 出来！
6: 快出来！
7: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6: 谁啊？
7: 出来！
6: 快出来！
1: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7: 无妨，无妨。
3: 小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不要不要。
3: 无妨无妨。
1: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3: 好，那你接好了。哎呀，那我再抛一次来。
8: 真有趣儿。
3: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
6: 小娘子，
7: 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啊？
8: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
9: 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7: 你是？
8: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7: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9: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8: 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7: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境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8: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7: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8: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7: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8: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

0: 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啊，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

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0: 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太好了，谢谢您，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5: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6: 对，谢谢。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王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5: 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2: 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7: 打折，
6: 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
6: 三折。
1: 范老师，
4: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

0: 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啊，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4: 拼手
1: 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
6: 来一箱。
7: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身份证。
1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

0: 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2: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3: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4: 是啊，
5: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0: 这是我的孙女，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心疼。

0: 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1: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啊，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0: 王干娘，您说笑了。
1: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0: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1: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0: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1: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0: 此话怎讲？
1: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0: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1: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0: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1: 大官人您猜猜看。
0: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1: 嗯，
0: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1: 不对。
0: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1: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0: 武大郎？
1: 嗯，
0: 哪个武大郎？
1: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0: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1: 嗯，
0: 有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1: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啊，这让人哭笑不得。
1: 好笑吗？好笑吗？
0: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1: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嗯。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了。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

0: 事情可就砸了。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0: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1: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0: 那大官人呐，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1: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0: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0: 是一双野鸳鸯。
1: 好，鸳鸯戏水。
0: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1: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0: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1: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0: 就剩一分了，
1: 还请干娘指教。
0: 哎呦，大官人呐，
1: 干娘，
0: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1: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0: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啊，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1: 对，对。
0: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1: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0: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呐。金莲，金莲，你在吗？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0: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0: 哎，进去坐吧，啊！来啊！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
2: 一边去。哎，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3: 他在那儿呢。
0: 哦。
4: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5: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6: 金莲见过他。
5: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4: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6: 干娘，
5: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1: 嗯，哎，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0: 就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哎
2: 哎哎，
1: 妹子，
2: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啊！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2: 嗯，
1: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哎，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头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今天妹妹，你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佬，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杀人的。
2: 金莲，
3: 金莲，金莲，
2: 金莲，
3: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2: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4: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2: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2: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2: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2: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0: 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1: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2: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那也怨不得我。
3: 哎呀，
4: 这下惨了。
3: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4: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3: 嗯，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金莲不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3: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3: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

0: 石大人，
1: 哎，
0: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1: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0: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1: 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1: 这
0: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0: 就是吧，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啊。
1: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0: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1: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2: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石大人，
1: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1: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
1: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0: 哦。
2: 茶暖还寒的季节。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0: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撒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 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

0: 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

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

0: 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

0: 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1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4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4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1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4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4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

0: 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1: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

0: 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3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转角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0: 那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

0: 蛤蜊。
1: 这个是那个三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2: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3: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2: 他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它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是。飞过来。
2: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2: 沉甸甸的责任。
3: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那有你干嘛？
11: 是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6: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7: 我会回想起来。

0: 当时的温馨感动。
1: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的生日礼物。
1: 嘿，哦，哎呦，接住了。
2: 吴冠军，你怎么这么激动啊？都摔倒在地上了，小心点嘛。冰淇淋要是掉地上就不能吃了，知道吗？
1: 天童，这周末就是我的生日了，有些激动呢。来，请你吃冰淇淋。
2: 吴冠军，谢谢你的冰淇淋啊。
1: 哦，许博文，这个周末你没什么事吧？
3: 抱歉啊，周末我有事的，已经安排好了。
1: 啊，怎么回事啊？我去找香菱吧。哎，小林应该记得我的生日吧？

0: 鼠妹的惊喜可不能被他发现。啊！
1: 吴冠军，你来干什么？
2: 开门啊，我是来找你玩的。
1: 抱歉呀，我今天有事不能和你玩，你先回家吧。
2: 啊！他们都怎么了？
1: 拜拜喽。哦。
2: 天童，他们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本来是想跟他们说的。
3: 你是想在他们玩的时候跟他们说你生日的是吧？
2: 对呀，原本想跟他们说周末来我家一起过生日的，可他们都说有事情。嗯。最气人的是想和他们说都没有机会。
3: 那我就提前给你生日礼物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哦，这个给你吧，这是穿越腰带，能让你穿越一切阻碍的。
2: 好，这一定能弄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谢谢你，天眼。
4: 夏玲，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没被武冠军发现吧？
5: 被发现可就不是惊喜了。
1: 放心吧，我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没有被他发现。
5: 那就好，如果被发现我们的准备就白费了。
1: 是啊，昨天差一点就被他发现了。
5: 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香菱家吧。在香菱家里一起把拼图拼完。
1: 那好，今天放学后大家都到我家吧。
2: 香菱，你在吗？能让我进去吗？
3: 这个武冠军怎么也来了呢？
2: 张世南，能让我进去吗？
3: 不行，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你别进来捣乱了。
2: 什么事不能带上我？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2: 你们不想让我知道，我就偏要进去看看。啊！你们为什么孤立我，不带我玩拼图？
5: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你自己看吧。
2: 这拼图上面的画怎么是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周末不是你的生日吗？原本想要给你个惊喜的，现在没了。
1: 好好的惊喜让你自己弄没了，可不能怪我们。
2: 原来是这样啊。
4: 算了，你都看到了，那就和我们一起拼吧。
3: 是啊，既然来了就一起拼吧。
2: 这个还给你，我已经有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3: 吴冠军，你都看到了，有时候大家不带你玩不一定是在孤立你的。
2: 你说的没错，我应该信任大家的。
1: 吴冠军，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大家。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6: 刘浩，快起床吃饭了。
7: 我要吃大鸡腿。
3: 赶快醒醒，你妈妈已经叫了你很多遍了，快起床了。
6: 刘浩，你怎么还在睡呀？
7: 有大鸡腿吗？
6: 又在做梦了，赶紧起床，早饭都要凉了，快点啊，真是的。
7: 我刚才做了一个很喜欢的美梦。妈妈，
6: 你背着书包来这里干嘛呀？不好好在家写作业？
7: 我想要在这里写作业，一个人在家多没意思啊。
6: 你看你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该跟许博文和张胜男多学学呀。
7: 别拿我和他们比。
6: 刘浩，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

0: 己的事情做好啊。
1: 我知道他们很优秀，但我才是你的儿子。我不想跟你说了，先回家吧。妈妈今天拿我跟许博文和张胜男他们对比，说我整天什么事都不做，我得改变一下自己了。
2: 你想要怎么改变啊？
1: 以后呢，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但你得告诉我做哪些事。
2: 我有个东西，他会告诉你该做哪些事。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成长公鸡。
1: 他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吗？
0: 你放心，所有的事情他都会知道的，听他的没错。快拿去听听需要做哪些事吗？
2: Go go go！ 你要自己准备早餐、洗衣服、打扫卫生、收拾书包。
0: 赶紧起床做早餐了。
1: 嘿嘿，妈妈要夸我了。嘿嘿嘿嘿，再来倒一杯牛奶喝吧。
3: 嘿，刘哈会自己做早餐了。
4: 我们的刘哈真长大了呀。
1: 爸爸妈妈，快来吃早餐了。
4: 好啊。
1: 爸爸，给你的。
3: 好吃。
1: 哦耶！妈妈，我去洗衣服了。还有自己的书包也要收拾呢，把要用到的书都装进书包里，还有我最爱吃的零食。哦，那边还有玩具。
4: 刘浩，
1: 干嘛？
4: 这样整理不合适的，
1: 能装起来不就行了吗？
4: 收拾书包不是这样的，得分类装好。
1: 天童，虽然爸爸妈妈已经表扬我了，但我还是没办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今天书包也没收拾好，
0: 成长公鸡，难道没告诉你该如何把这些事情做好吗？
1: 他说了呀，但是细节的东西我还是做得不够好。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是爸妈还是表扬了我。
0: 刘浩，你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了，没做好的事情我们再慢慢学习嘛。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0: 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5: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本岛多云为主，然而由于刚结束的强降水过程与前期降雨的落区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与山洪灾害的相关气象风险预警继续生效中，大家要注意防范，山区道路要减速慢行，防范道路塌方落石。另外，沙德尔仍在南海北部海面活动，过往的船只和海上的作业平台要做好避风的措施。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到7级，阵风7到9级，或先后增大到5到6级，阵风6到8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西部局地和南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5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三沙阴，28到32度。儋州多云，24到32度。杨浦多云，26到31度。文昌多云，24到32度。琼海多云，25到32度。万宁多云，25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澄迈多云，24到32度。临高多云，25到32度。东方多云，25到32度。昌江多云，24到32度。定安多云，24到32度。屯昌多云，24到32度。琼中多云，23到32度。白沙多云，23到32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五指山多云，22到32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0: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林馆长。
3: 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解决了，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6: 怎么样？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有点大了。
9: 是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7: We are coming。
1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省委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冯飞、黄明讲话，刘晓明出席。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刘晓明出席并致辞。15，海南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将保持6%以上，实现规模结构效益同步提升。

0: 自贸港一线见闻，今天关注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集聚，创新成果加快走向全球市场。开学第一天，海南各中小学上好开学第一课，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等县直省级领导出席会议。
0: 黄明指出，海南省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坚持以上率下压实责任，以严实效标准议题推进学查改，各级党组织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全省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组织有力、紧而有序，成效明显，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进一步用好省委出题加自己选题学习研讨机制，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定位使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海水养殖破坏生态环境、耕地非粮化等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以钉钉子精神改到位、改彻底。要持续提升建章立制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推动从制度上有效防范问题发生，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要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冯飞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不断推进深化、内化、转化、常态化加强政绩观教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的硬招、实招和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重点难点问题，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变更复杂的问题上下协调解决，常态化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推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实质化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定务实管用制度，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及时通报曝光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突出问题，要以正确政

0: 机关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胸怀国之大者，弘扬特区精神，筑牢底线思维，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有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有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1: 下面播发自贸港时评，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线。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归根到底就是要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海南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实干品格。政绩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从海水养殖破坏生态，到土地权属纠纷，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到群众饮水安全，一批多年未解的硬骨头得到实质性化解。五项省级民生实事完成既定目标，488项各市县民生实事取得了扎实成效。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群众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感受。真正的政绩就该落在群众的心坎里。政绩有没有分量，还要看发展有没有后劲。封关以来，截至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减免税款5.98亿元，增长12.8%。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7.59亿元，减免关税4460.66万元。一组组数字，既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的体现，也折射出市场主体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信心。学习教育有始终，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没有休止符。群众的一桩桩极难筹判，发展的一个个具体成果，终将正确政绩观镌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线，经受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8月31号，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在儋州杨浦永久校址举行，省长刘晓明出席并致辞。
0: 刘晓明代表省政府向新同学表示欢迎，向师生员工表示问候，并向远道而来的德方专家和长期关心支持海南比科大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表示，海南比科大是海南推进教育对外开放、深化中德教育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学校充分发挥中德教育优势，为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发展探索了新路径，也为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一张亮丽的教育名片和国际化人才孵化基地。希望同学们做立志修学成才的追梦者，促进开放合作的行动者和书写青春华章的奋斗者，在成就别人的同时做最好的自己，在海南这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上实现人生价值。海南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深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注重打造中德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典范。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是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也是德国公办高校首个在中国独立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2026年，该校新增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软件工程以及首次面向文科背景学生招生的工商管理专业。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德方校长施沃因致辞，省领导邹广、谢金参加开学典礼。
1: 记者从今天上午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期间，海南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将保持在6%以上，实现规模、结构、效益同步提升。
0: 发布会介绍，过去5年，海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厚积，货物贸易连接跨越2000亿级台阶，年均增长24.1%，累计吸引180个国家。

0: 和地区来琼投资。海南省十五五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将维持在61%左右。
1: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杨浦国际航运、临空物流、航运金融、离岸贸易、科技服务、跨境数字服务等

0: 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海南将聚焦制度创新、领域协同、产业培育、枢纽建设、风险防控五大重点工作，不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我们将以建设省级临床重点学科为抓手，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提升疑难重症的诊疗水平。我们会引进外伤独资医院，推进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实施康复护理服务扩容提升工程，推动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2: 支持市县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精准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提升新建住房供应品质，大力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满足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需求升级。
3: 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大批创新药企、生物企业落地海南。企业一边研发自主核心技术，一边大力开拓全球市场。一条集研发、生产、外销于一体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正在海南加速成型，强势突围。
4: 我现在是在新开立安的辅酶 Q 十合成车间，这里呢是产品原料的第一步。那今年就有20吨的原料从这里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这里也是新西兰美大、法尔诺德、日本 PEA、爱兰德的全球供应商。
0: 过去，辅酶 Q 十原料核心生产技术长期被海外垄断，海南本土企业持续攻坚，成功攻克核心新型专利，自研工艺产出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20台设备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结晶是我们专利的核心基础，这一套设备都是根据我们创新的工艺需要设计的，它在全球的话都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个设备。
0: 稳定的海外供货能力根植于企业不间断的研发投入，企业配套搭建专属独立实验研发平台，围绕辅酶 Q 十系列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依靠独家技术壁垒稳住海外客户，持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5: 我们每年会有2到3个新的这个系列产品出炉，已经实现从项目认证、设备安装、规模生产、专利突破到全球供货的全流程跨越式发展，真正跑出生物医药产业的自贸港速度。
4: 这里是海南首个琼鄂合作省际飞地项目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加速落地，光是今年就新增了40多家生物医药等企业，累计超过了200多家，其中包含很多外资企业以及上市公司。
0: 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由湖北东湖高新集团与海口高新区联合打造，精准聚焦生物医药、细胞生物、医疗器械3大优质赛道招商引企。园区不只提供标准化生产研发场地，更安排专业服务团队，全程对接自贸港特色政策，帮助企业同步打通国内内销、海外出口2条市场通道。
6: 我们主要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招引内地包括我们园区的一些企业原辅料从国外进口的，利用加工增值30%政策呢，销往内地的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利用海南的像 EF 账户啊，一些金融政策，实现一个出海，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落地、快速投产、快速转化。
0: 园区优厚的硬件配套与开放外资政策，吸引众多外资企业落地布局。百维基因作为落户园区的港资企业，也是海南自贸港放宽外资准入后落地的干细胞领域重点外资项目。
7: 我们是跟这个华大细胞联合共建了1500平米的这样一个 GMP 标准实验室，也引进了国际顶尖的仪器设备，建了专业的科研团队，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挥我们优势，会链接一些技术的一些合作以及人才交流的一些通道，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企业落在海南。
0: 如今的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实效，近一年已培育3家生物医药企业登陆新三板，40多家企业中标国家药品集采，8家企业取得 FDA 欧盟 CE 国际认证，医药工业出口额连续7年保持2位数增长，前沿医药新业态加速集聚，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从仿制生产向自主创新转型。
8: 今年7月，高新区正式揭牌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同步设立了出海服务专窗，首批引进9家专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赴泰国参加世界制药原料展、东南亚展。

0: 我们力争2027年生物医药产业年产值突破220亿元，在全国生物医药排名中稳步进位。
1: 8月31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2026“十五五”同心聚力自贸港首期沙龙活动在海口举行。
2: 活动现场，来自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9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企业家代表，分别结合各自履职实践，围绕水产种植、热带农业走出去、海洋科技、金融赋能、经济研究、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分享思考感悟，提出务实对策。主题分享结束后，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代表人士上台，共同宣读《我为十五五谋十招倡议书》。
1: 今天是海南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在开学典礼上，机器狗在操场撒欢儿，小学生击鼓鸣志，幼儿园的孩子自己吃饭，一场关于德育教育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学校热闹开展。
2: 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新部学校，阵阵鼓声回荡校园，正衣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志，一系列传统礼仪依次上演。学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搬进开学典礼，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涵养学生的良好品德。
3: 对于学习一年级，我们就是主要是传递以德树人、以美育人的一个理念，希望他们能够懂礼、懂守纪，养成良好的习惯，那么也能够心怀善意，将自己在学校学习到的内容能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2: 高中校园的开学典礼则充满了科技感，海南华侨中学新部学校把机械狗、无人机等科技设备搬上舞台，激发新生对科学技术的探索热情和好奇心，引导学生发掘自身特长。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还特别设计了破冰活动，通过交流互动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帮助新生快速融入新集体。
4: 我对科技社团十分的感兴趣，我还是蛮想参加的，下课可以就去看看。
5: 那么我们把这个立德跟这个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并行来设计，让我们每位学子在思想的引领下舒展成长，奔赴远方。
2: 幼儿园的开学典礼同样充满仪式感，老师们将劳动教育融入开学活动，引导孩子们自己吃饭、协作游戏、锻炼自理能力，提升动手本领。
6: 很期待他能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学习独立自立自理的能力。
7: 针对3到6岁儿童的成长特点，把品格教育融入趣味游戏与自然探索活动当中，引导孩子们动手尝试，亲近自然，将品德启蒙、审美熏陶、体能锻炼渗透在每个环节，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开启新生活。
2: 科技启智、红色铸魂、平安护航，海南各学校开学第一课内容不同，但指向高度一致。开学第一天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扣好品德的第一粒扣子，对学习产生内在驱动，元气满满，开启崭新的学习生活。
8: 我会记住不透露个人信息，同时也会提醒身边同学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网络诈骗。
9: 今天我拿到了一张红红的卡片，老师说是红帆少年，我要像革命先辈一样勇敢，好好学习，做一个棒棒的小学生。
10: 今天通过讲解员的介绍，我对他们的故事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面对困难依然勇敢坚定，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以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也要勇敢面对，坚持下去。
1: 近日，通过中非研究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农业研究体系能力建设项目结业典礼在三亚举行。来自非洲多国的科学家在南繁基地完成科研实践，带着沉甸甸的科研成果踏上归途。
2: 项目实施以来，非洲各国科学家齐聚三亚，围绕水稻、玉米、大豆、畜牧、植物保护、食品加工等领域开展科研实践，依托南繁种业创新优势，聚焦非洲农业科研能力短板，拓展双方在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广、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空间。
11: 他们在这儿呢是学习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呢有一些

0: 固定的一些课程，一些大师级的讲座，还有田间的培训，成果是非常丰硕。
1: 这一年我们在三亚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受益匪浅。回国后我们会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本国的农业生产中，帮助我们的农民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让中非农业科技合作真正落地生根。
2: 这里不仅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更有热情敬业的中国同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非洲科学家来到中国学习，也欢迎中国专家到非洲去，把我们的合作持续下去。
3: 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海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陈淼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陈淼生前系海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2026年2月20号因连续工作劳累过度，陈淼突发疾病因公牺牲。来看下一条。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大礼堂内，来自不同岗位的满服役期士兵走上讲台，为入伍新兵举行一场学老兵赞老兵的故事分享会。
4: 退伍前的这几天，军犬海洋的引导员扎玉龙时常会向下一任引导员讲解警犬的习性和喜好，谈及8年的军旅生涯和军犬一同执勤备战的日子，扎玉龙的眼中充满不舍。
5: 主要讲述的是训犬的技巧，从刚开始的时候给他训练、喂食，都是亲自去，包括给他洗澡，懂他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充分的做好这个亲和，让他懂你的口令。虽然说现在马上要退伍了，但是我会永葆军人本色。
4: 一朝戎装，一生荣光。分享会上，服役8年的狙击步枪手、军犬引导员、军械员等讲述了前辈的峥嵘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每一句话都浸透着军人的本色，为新兵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5: 我主要分享的是，狙击手更多的时候是等待、观察、蛰伏，而不是脱关机的一瞬间。
6: 我想我所带的兵比我走得更好、更远，取得更好的成绩。
7: 我想来部队历练自己，对军营非常的向往，向老兵、班长们看齐。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一天我会超越班长们，立功受奖。
3: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成的热带低压，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其影响，8月30号8时至9月1号7时，乐东、昌江和白沙三个市县共7个乡镇雨量超过400毫米，最大为乐东尖峰镇577.9毫米。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范措施，保让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顺畅。
8: 受台风沙德尔残涡和南海季风槽共同影响，昌江部分路段边坡出现险情。8月31号傍晚，省道 S310邦海线发生边坡塌方，由于路面仍存在落石风险，不具备施工条件，公路部门24小时值守管控，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9月1号上午，昌江公路部门再次对塌方边坡开展全面安全评估。经现场研判，边坡上方残留大量松动微石，随时可能发生滑落。贸然开展清障作业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目前暂不具备施工处置条件。
9: 现阶段以动态监测、严防死守、保空控险为主要措施，坚决杜绝冒险施工引发安全事故。待天气稳定、边坡土体完全固结后，对该活泼区域实施系统性加固治理，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8: 此外，昌江有关部门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水库调度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汛期风险。
10: 根据雨情、水情动态调整泄洪量、腾空库容，全力保障下游防洪渡汛安全。
8: 受强降雨影响，儋州两座中型水库开闸泄洪，32座小型水库自然溢流，当地水

0: 如部门加强巡查值守，全方位排查水利隐患。
1: 我们现在今天的算是每秒用户的流量是110，现在我们排出的是100，估计今天中午过后估计要加大流量。台风天试试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都派一批人过来巡查，坝脚下面全部走过一遍，看有没有漏水呀、滚涌啊。
0: 气象专家介绍，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南岛东半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起，海南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本轮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它又再次加强为热带风暴。目前的它的一个强度是8级，中心风速是18米每秒。它目前的一向是向偏东方向，然后逐渐远离海南岛，对我们的影响是逐渐减小的。
0: 此外，今起至9月3号，南海北部海域风力较大，省气象台建议过往船只、海上平台做好避风措施。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8月30号，香港大学上海张江基地2期项目在张江科学城启用，新增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与合作实验室、智能计算研究院、教学合作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功能。此外，2期项目还将进一步拓展学生校园生活空间，提供运动、互动、共创及多元校园活动场景。
5: 记者近日从大港油田天津储气库分公司获悉，截至目前，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本轮注气周期累计注气量已超过20亿立方米，完成整体注气计划的90%，较去年同期增长8%，周期注气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为京津冀地区冬季天然气保供续足底气。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此前一天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公园部分地区已关闭。
5: 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额限制在1350亿欧元左右。这一最新5年滚动投资计划较此前指定的1600亿欧元预算大幅缩减。收紧投资是大众汽车为应对需求疲软和竞争加剧而采取的更广泛成本削减措施的一部分。管理层正寻求削减产能和结构性成本，其中包括进一步裁员，甚至可能关闭在德国的工厂。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

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

0: 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

0: 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 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

以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

0: 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

0: 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0: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4: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4: schnell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

0: 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1: 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2: 我们现在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哦！
0: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都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今天的早餐。
1: 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2: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3: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就是特别向往。
2: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留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3: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4: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I got some.
2: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5: I say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好。
2: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3: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澳洲的农场。

0: 做了108天。
1: 好多时候我们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2: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0: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2: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0: 早就计划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2: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都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0: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过，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2: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杜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0: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3: 兴奋吗，兔爷？
4: 还可以，
3: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0: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那个青旅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啊，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1: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2: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5: 特别的失落。
1: 就刚才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从荷兰过来。
6: 土爷终于来了，
1: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0: 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就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2: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都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0: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2: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0: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1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西语跟意大利很像嘛。
1: Estuve a casa. No.
7: Entonces en la clase todo es claro.
1: Sí.
7: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1: Sí.
5: 昨天晚上不会写东西，今天早上先写。
0: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在语言学校，阿都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

0: 原本的小目标是顺利结业，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居然还得到了一份超额奖学金。
1: 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然后他们请我们去玩两天晚上。
0: 在语言学校享受贵宾级待遇，校长亲自带队穿越亚马逊丛林。
2: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3: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wow!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我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4: What's this? Like lips?
2: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1: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2: Ikan Mona. Ikan Mona.
0: See you.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3: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2: 欢迎来到
0: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4: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啊当地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

0: 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1: 哎呀，爽啊！
2: 哇！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两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3: Oh my god！
0: Travel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他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3: 学什么？
2: 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4: So first of that, in the Amazon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5: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一个树才是那样的。
6: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2: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7: 哎，美女，
0: 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看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6: 有些 guess what？
2: 两天的旅行课程中，阿都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8: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6: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5: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
0: 啊！就是人生第一次走那种地儿，就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9: 小鳄鱼。
7: 啊，这个我
6: This is I know
8: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6: 可以吃吗？
10: It's a kind of fruit we can eat, right?
6: See,
10: it's just cacao,
7: para
10: chocolate.
7: Chocolate?
8: Para chocolate? Cacao. 是 cacao? 啊，那我们家没有。
7: 他说
8: 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6: 咖啡色，
8: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6: What's this? Like lips?
8: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9: Mango. Mushroom.
8: Mushroom.
0: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边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2: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都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6: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2: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0: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国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啊，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2: 离开基多，阿都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0: 到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1: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环游克利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0: 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哇，
1: 穿，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3: 土爷说绝望。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在那里别干了。
15: 乡长吧，
16: 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杜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19: 我跟土爷今天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俩人就瞎开心。
2: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杜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20: 克里图瓦有4000米。
0: 我们到 Kilotova 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2: 因为鲜有做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1: 我进去问问，看看怎么样。
21: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Todo bien.
22: Todo bien.
21: No, no,
22: no,
2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2: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是吧？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 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土爷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

0: 就是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呦，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1: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杜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2: 我们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感觉。
1: 能够借宿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杜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3: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
1: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杜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
0: 就给了一点点钱。
2: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啊。
1: 离开基多，阿杜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
0: 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克里图瓦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
1: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
3: 看看这路，
4: Let's go。
1: 哇，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4: 不要在这儿照个相。
0: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哇，
4: 喘。我们出发有2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1/4吧。
0: 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就特别滑。
4: 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真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0: 土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然后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
4: 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0: 哥们儿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儿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一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都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能把它喝了。
5: 土爷说绝望。
4: 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你看，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啊。
1: 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简单的交流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0: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5: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1: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着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

0: 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1: 这个哥们叫 Michael。
2: Michael。
0: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金先生，你好。你想问陈景天的事吧？我怀疑那个陈景天是假的。嗯，
1: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受了伤的教授，
0: 怎么可能逃跑呢？还有件事情，我要请教先生。顾盼什么时候死？
1: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对我还有些用处。
0: 您要是不动手，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他会危及你吗？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
1: 你又有多少事在瞒着我呢？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报告校长，黄埔校长带回来了一名可疑人员，他现在正在审讯室里等您。
0: 我去看看。

想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小安，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把话说明白了。我觉得你我应该算是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亲密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会帮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坦诚，好吗？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谭教官，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那我先回去了。等一下。 小心点。

0: 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您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出过差错。放心，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去南非吧，享受生活。
1: 我先走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儿？
1: 找死啊！对不住，不是故意的。行了，有点事儿。
2: 行，
1: 对不住。
3: 恒哥，您找我，
4: 有任务，
3: 什么任务？
4: 帮助顾盼找到万。

0: 任何人都有可能泄密，所以这个消息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1: 这是金先生的意思？
0: 当然。
1: 明白了，那我去着手了。

0: 龙哥让我们去接近万九，走吧。王金丽，黑龙堂对外事务都是由他负责，经营水运航运、赌场以及地下黑市买卖。
1: 是什么人？
0: 万九，黑龙堂真正的主人。
1: 只有画像。
0: 见过他的人很少，只有大概描述。
1: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这么久，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王金丽去找万九。

0: 这件衣服怎么样啊？有点不太合身的。啊，没关系，先生，还有刚到的新款。
1: 顾小姐，我们店里新到了一些款式，您可以在这边挑选一下。这些都是新到的款式。
2: 这件还不错。
0: 版型看好了，我们还可以挑一下料子。这件料子不错，就它吧。好，您稍等。顾小姐，
3: 谢谢。顾小姐，慢走。顾小姐，顾小姐，怎么了？
4: 老板，这是顾小姐落下的。
3: 说好了，晚上派人送到白乐门。
0: 好。
3: 等等，黑龙堂。
4: 对，
3: 那是黑龙堂的标志。
4: 黑龙堂来码头做什么？这里可是红云帮的盘口，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不能擅闯别人的地盘。
3: 我在想，会不会跟何金浩有关？
5: 你是说，他们想打何金浩的主意？
3: 有这个可能。何金浩现在很神秘，到底是客轮还是货船，一概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船上的东西一定很重要，所以高规格保密。如果是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货物，有可能会是军火或是药品。这些都是黑龙堂感兴趣的原因。这样。
5: 我通知一下广州同志，让他们想办法查一查。
3: 好，顾盼最近怎么样？很好，我之前以为顾盼只是我们查清一切的催化剂，可现在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争取他加入我们？你想发展他？
4: 是。如果不是他帮忙，查到雪莹叛变，
3: 我们损失惨重啊。
4: 的确，我该好好谢谢他。 你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还不成熟，等待时机。

堂主，您请。

0: 这位是鸡藤先生，这位是黑龙堂的堂主万九九爷。
1: 你好，鸡藤先生。

0: 我们项羽先生一起成立东阳银行，双方股份可以商量。
1: 上海遍地是黄金，就看咱们怎么分这杯羹。齐藤先生，这事儿还要看您的诚意。
0: 好说。
1: 来，我先干为敬。
2: 心痛去想，我要离开这里。可万九已经来了，
3: 他认识我。什么？他原来是巡捕房的一名督察长，六年前已经死了。死了？
2: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
3: 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2: 不清楚。
3: 王金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的行动不能终止。
2: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一辆车，很可疑。
3: 有人算准了万九今晚会出现，人是冲他来的。我们分头找。

0: 队长，查到了。被害人身份：
1: 梁长水，35岁，华业外贸货运公司会计，6天前失踪，其后一直下落不明。
0: 验尸结果呢？
1: 尸身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其具体死亡日期。身上有多处骨折，双手被抚于后方，后脑中弹，是触觉式行刑。

0: 没有问题，那就拜托华
1: 总。好，说好说。
2: 他有没有仇家或者欠债记录？
3: 没有，背景很干净。
2: 华业外贸表面上是家货运公司，实际上黑龙汤持有大量的暗股，配情怎么可能干净？
3: 照这么说，会计是他们自己人，黑龙汤杀他做什么？
2: 查这个梁长水的底，这也不是件普通的凶案。
3: 你要办大老虎？
2: 敢在法租界杀人，不该办。把资料偷偷给报纸，不要让华总知道，不给任何人翻他的记录。
4: 是，
5: 您看看这个。
6: 死了一个会计，
5: 他是我们的人。几个月前，我把他安插到华业运输公司，前一段时间身份暴露，失去了联络。
6: 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5: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6: 老规矩。做掉，
5: 恐怕这有些难度。他是法租界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跟法租界的几个大佬，还有法租界公统局的董事们，关系都不错，甚至红岩帮关系也不错。
6: 那这样的话，确实挺难办的。您有什么打算？
5: 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0: 他是谁啊？
1: 他呀，新来的。听说原本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的男人都被军阀杀光了，自己也被军阀头子给糟蹋够了，扔出来的。

0: 你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你叫什么？
1: 苏艺。
0: 我没问你艺名，真名叫什么？
1: 婉晴。

0: 你没死，这不还活着吗？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都看见了，黑龙堂。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那我应该叫你苏英英，婉晴，还是顾盼？
1: 我先回去了。
0: 怎么又去做舞女了？
1: 讨生活。
0: 那之前呢？
1: 一样。
0: 今天晚上太晚了，先住这儿。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喂，怎么样？
1: 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问我以前为什么做舞女，
2: 我掩饰过去了。
1: 他暂时应该不会怀疑。
0: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1: 从百乐门过来大概20分钟，
2: 应该是离舞厅
1: 20公里左右的郊区，途中拐了4次弯，
2: 经过一座大桥，还有一处沙地。
1: 我听见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响。
0: 好，我知道了，你继续跟他保持接触，尽快取得他的信任。

0: 你很紧张啊，雪，
1: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唱歌。
0: 不急，一会儿我送你。
1: 这是什么？
0: 送给你的，看看。

0: 好看吗？
1: 穿上才知道漂不漂亮。
0: 那我进去换吧。

0: 还是我去吧，他不认识我。来了，请问你找谁？
1: 没有，找错了。

0: 喂，
1: 徐队长在吗？
2: 喂，查到了吗？
1: 我按你说的，拿了梁昌水的照片回到他乡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见他的身份是假的。
2: 我知道了，继续查。
1: 是，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胆子很大。
0: 今天晚上就听我唱歌吧，我又有了一首新曲子。
3: 都安排好了吗？
4: 已经通知顾盼，务必让许志今晚出现在百乐门。
3: 嗯，陆公子的行程确认了吗？
4: 确认，今晚7:30，天字号包厢。
3: 嗯，
4: 顾盼汇报说，他并没有发现许志通敌的地方，相反，他觉得他人不错。
3: 天真。今天晚上具体行动，顾盼不知道。你让仲文去，事情结束立刻带他回来，以免节外生枝。
4: 是。
5: 海上黄鹂苏英英，哼，走啊。

0: 声音，
1: 比小鸟唱的还好听，是不是啊？
2: 对，大哥，
3: 去问他多少钱。
1: 小爷，我今晚就要听听这苏莺莺到底是怎么唱的。啊！哎。

0: 顾小姐，这是您落在服装店的手套。谢谢。
1: 九爷会回来陪您一起吃晚饭，您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0: 嗯，我能出去随便走走吗？
1: 当然可以，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0: 我知道了。
1: 九爷在衣柜里给您准备了些新衣服，我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出去了。
0: 辛苦了。

0: 27.2赫兹，101赫兹，98.8赫兹，
1: 约定发报时间3年左右，完毕。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要去找顾盼，什么目的？
1: 不清楚。
0: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1: 很顺利。预计今天夜里到访。
0: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
1: 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艘船。
0: 很好。
1: 顾盼怎么处置？
0: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1: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通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0: 造谣！
1: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2: 是白银，而且数目非常巨大，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物，蜂巢也想下手。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
1: 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黑龙堂不过是一介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是蒲松，万九，是他控制了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蒲松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蜂巢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 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是和沈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2: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老师。 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我这就去安排。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万九在哪儿？
3: 万九在哪儿？

0: 我们什么时候到？
1: 马上。

0: 回，
1: 快，马上离开！
2: 是陷阱！
3: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你在看什么？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1: 看紧点儿，别太靠近它，它很危险。

0: 大概10分钟前我就注意到了，我还以为是风声。
1: 我去看看，你注意周围情况。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倩妮的，这下公平了。7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0: 对方不只有2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
1: 是，他们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这不是个人战，是团队测试。
0: 已经暴露了，我去引开他们。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着我了，那你怎么没追过来？
1: 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
0: 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全体都有，上车。
2: 是。

0: 进来。
1: 小野，人和车都准备好了。
0: 知道了，下去吧。

0: 荣哥，最新电报。
1: 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2: 九爷，
3: 进来。
2: 准备去码头。
3: 是，
2: 九爷，顾盼怎么处置？
3: 做干净点，不要什么痛的。
2: 明白。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3: 好，走。

0: 我们就要这样了，一起走。够了，到此为止。
1: 我要你活，你不能死。

0: 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蜂巢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能走吗？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那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1: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堂的人在新河路火拼。
1: 校长，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11期的情报科。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是。你让开！那条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3: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

0: 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
1: 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0: 上车。
2: 为什么没走？
0: 不能走。
2: 因为谭中文。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
0: 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2: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你，
0: 上车。
3: 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报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4: 是。

0: 现在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介，发报机的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1: 你有什么打算？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介，你从公海海域走，尽快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2: 不，咱们去黑龙潭的老窝瞧瞧。

0: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
1: 走，看看去。
2: 坚持一下。
3: 啊！兄弟。

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他好容易，蒲松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这6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
1: 什么意思？
0: 我用一个死刑犯瞒过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 会怎么样呢？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替我掌管黑龙堂，你有野心。 你想出任头地，既然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
1: 你搞错了，我什么也管不了。放开我！放开我！
0: 停下！你放心，只要进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是办法。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顾盼呢？他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
0: 你没资格！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顾盼有消息吗？
0: 昨天晚上他先离开了，云姐和他碰过面。龙志杰没有怀疑你吗？
1: 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志杰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0: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1: 他是现在我们唯一与金先生取得联系的人，没有他这座桥，还真的没办法和金先生取得联系。但我想，这个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
0: 另外，按照你的推论，那批白银如果来自美国的协定，应该是经停上海，目的地是旧金山。蜂巢的人如果打算对这批白银动手，通过普从会更容易些。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1: 有两个结论，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普从和蜂巢有了矛盾。第二，这批白银普从他自己想黑了，黑龙堂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
0: 应该错不了。
1: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2: 你醒了？
3: 我睡了多久？
2: 一整天。

0: 放心啊。
1: 以防万一。
0: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1: 船上的白银跟风潮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
1: 这件事波及多少人？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跟普从这几年彻底沦为他的奴隶了。
0: 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

0: 居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去年我们在个烟老家抽到一枚鸽子弹，最后带在了张华贵姨太太手上。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现在谁最棘手？
1: 普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个黑匣子，你知道吗？
0: 你去过普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
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普从坐到今时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
0: 不光这个，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省管闹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蜂巢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
1: 粥放这儿了。消炎药6小时吃一次。
0: 哎，我挨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1: 好好休息。

0: 你到我办公室干什么？也不打个招呼。我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没人接，我就过来了。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传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船上的钱又不是一个人的，死的人又不是我们的人。
1: 你怕什么？你胆子这么大，敢这么说话？你来干什么？
0: 彻查内奸。
1: 你认为有人泄密？
0: 我拟了份名单，有可疑的人，你把他勾出来。

0: 老弟啊，凡事要留点余地。这话怎么讲呢？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1: 什么人？
0: 原氏从事主任王生香。是他？这人不简单呐！短短几年，就从中校升到了少将，这次也特派有点身份过来，不差点什么东西出来，恐怕是不会轻易走的。
1: 人什么时候到？就这两天。
2: 主任，他开进去吗？
3: 不了，今天先回去。
2: 放钱，老板。 查起来。

青山情况如何？彻禅内奸。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2: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2: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想寻求方法。方法来是吧？
2: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

0: 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
2: 好。
1: 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

0: 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 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

0: 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

0: 张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3: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3: 再猜猜。
1: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3: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5: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5: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 他们在专家老

0: 实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3: 林毅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4: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5: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3: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
5: 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嗨，
4: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5: 都初三了还来人呢，
2: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3: 冬梅啊，
2: 哎，林毅，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0: 主席不在，全省党政担子现在您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1: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哦，您好，
2: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0: 哎，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
1: 女婿。
0: 啊，女婿。 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啊，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好，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
1: 俊逸。 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妈，马上好。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0: 哎，
1: 出去抽。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0: 不是你还真贱啊！抽一根没事儿。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嗯，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舞蹈、魔术演员。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1: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我去看看啊。嗯。我们家7个孩子，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11级伤残。
3: 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4: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3: 这是我女婿。啊，饭好了，
0: 好了。
3: 那一块吃饭吧。
4: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3: 蔡大姐，我们就冬梅姨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您还要不然我们
4: 靠个人帮助。
3: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3: 行，你送送。
5: 哎，
3: 啊，
5: 好走。
3: 慢走。
4: 蔡阿姨，
5: 秉义这孩子
3: 有颜色，有分寸。
6: 他们能不能来啊？这济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是吧？没事没事，哎，来来来，哎，秀坤，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向阳，啊，站住！冻死！
7: 哎呦我去！哎呦不不不不！
6: 哎，你这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高干串门，叭叭来了。哎呦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 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8: 什么意思啊，
6: 秉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

0: 期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
1: 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
2: 哎呀，我俩搁这儿干等俩小时啊，冻死了，
1: 脚都没感觉了。
3: 那先进去啊？
1: 敢吗？这都是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3: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想想，你有理。
4: 那你呢，夏阳？
5: 川
6: 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
5: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
4: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
5: 走，咱们进去吧，进去。
4: 走。
7: 干啥？里头玩干啥？耍票呢？
4: 我来吧，我来吧。
5: 你别干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嗯。
7: 把我爸给累坏了，
5: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4: 不会了。
5: 那我回家一趟。我跟你
4: 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5: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0: 知道了，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嘿，路上注意安全啊！
7: 哎，
0: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8: 我没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0: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8: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签约。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我打个电话，那怎么能耽误多长时间呢？
9: 班长，班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
10: 不是没有，
9: 不是，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我怎么就闹事儿了？
10: 行了，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吧，咱们没事儿，咱们能给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走走吧，走吧。
11: 行了，干啥呢？
0: 啊，
11: 是。
0: 炳坤，走吧，
12: 班长。
0: 哎，你们来了，
13: 第一个大哥，
0: 哎，你认识他们？
13: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0: 你说这事闹的，他们说来看马，出去和曲厅长，没预约。
13: 省长女婿，
0: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13: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0: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13: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0: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13: 行，谢谢啊，
0: 进去吧都。
13: 哎，
0: 谢谢，
13: 没事儿。
0: 过年好，
13: 过年好，过年好。
0: 斌哥，过年好啊，
13: 过年好。
0: 谢谢大哥，
13: 过年好，
0: 过年好。
13: 哎，谢谢啊，
0: 过年好，
13: 过年好。
0: 斌哥，
13: 大哥，过年好。
0: 哎，炳坤，周炳坤。
13: 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0: 好，
13: 行，
0: 好，
13: 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0: 哎，
13: 大
0: 哥，
13: 扫点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我妈挺好。爸呢？还行呗。还行啥意思？还行就是还行呗。
1: 吴宽，我其实
0: 我知道啊，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 你不应该让你把那两份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爸说的自作多情。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1: 那爸原话咋说的？
0: 不道，不道就不道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周荣说的自作多情。都说了嘛，我总结的。
1: 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0: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

0: 你干啥来呀？你说好不容易过过一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排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1: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0: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

0: 那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出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的。但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1: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0: 没你不行呗。 那他家已在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1: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1: 我的情况，
0: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1: 对。
0: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1: 是。
0: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2: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国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哎，叔伯，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是屋乱的，这是。哎，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秉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去吃饭去了。嗯，
1: 爸，
0: 嗯，
1: 别收拾了，
0: 难得回来一趟，这不是？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秉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秉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呀？

0: 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
1: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了。
2: 职工大哥，职工大哥，哎，我们家房子快要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啊！
0: 你快去看看呗。
2: 去去，哎呀，真是。哎，
0: 等等等等，棉袄棉袄。啊，
1: 来，
0: 把帽子也戴上。哎，
1: 爸，我给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好好在这待着，凑什么热闹？啊，
0: 那你慢点啊。
1: 哎，好。
0: 职工大哥，快来呀！
1: 来了来了。哎呀，怎么了？哎，
0: 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

0: 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1: 要不你出去看看去。哎，
2: 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3: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4: 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
3: 都已经30多了，
4: 明年就毕业了。
3: 毕业就有啊？
4: 我跟冬梅商量商量。
3: 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
5: 男人说了算的。
3: 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4: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3: 不怪你
4: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不是您想的那样。
3: 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我说的是他。
4: 爸，如果啊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
3: 是冬梅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
4: 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
3: 你不想要孩子吗？
4: 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3: 为什么？
4: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阿崔，你呀，
1: 为你好啊。
0: 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傻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是真好啊。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嗯，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
2: 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

0: 不一定在了。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
1: 他没跟你说吗？说了，咋说的？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呀？<笑>
1: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
0: 那他咋说呀？他说。
1: 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哎呀，这丫头，哎，行了，冰姨，想开点吧。其实有没有孩子，那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她爸和她妈。 为了革命，他俩儿子都折了，他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是，
0: 是。
1: 哎，冰姨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
2: 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笑>
3: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笑>
4: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5: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是啊，哎呀，可惜呀，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回不来了。吃，
6: 哎呀妈，说别闲着，啊！
5: 这是，
6: 我给我翻开给你。
5: 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6: 我去，马叔。哎，不，别，坐。
5: 你接着说，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4: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
7: 嗯。
4: 哎，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啊？
7: 啊，听见了，马上啊！<笑>
4: 你瞅他那谱摆的。 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的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 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笑>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笑>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3: 同意。
4: 鼓掌了。哎呀，别鼓了。
1: 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笑>永远都是领导嘛。<笑>
4: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可别让他再喊了。
3: 要帮忙不？
1: 不用不用。
0: 啊，嗯，秉坤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1: 秉坤说他吗？
0: 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笑>
1: 那就是说。
0: 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1: 冰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
0: 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哎还真是难受了。
1: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0: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冰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1: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1: 爸，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
2: 开始吧。
3: 开始吧。
2: 倒酒。
1: 我来。
2: 你是男人。哎，
3: 啥意思啊？
2: 男尊女卑吗？
3: 哎呀，你们都看着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2: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我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嗯，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
4: 好，这哎，
2: 好嘞。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4: 那中间啊，
2: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5: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2: 哎呀，太感人了！来
3: 来，齐备，
6: 来，
7: 春燕好，
8: 春燕好。
9: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李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秉坤。哦，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10: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0: 秉义啊，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该多大了？
1: 102呗。
0: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啊，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有一句话不对头，他就是一顿暴削。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也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秉义，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

0: 你。
1: 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0: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只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秉义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着。
2: 哎。

0: 在哪？
1: 回来了，我想赢赢你呗。方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0: 光明说不一定。
1: 啥？这啥答案吗？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0: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
1: 能看？那啥答案吗？这是？
0: 闹闹。
1: 你看，别进去了。嗯。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人免进，动着吧。
2: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0: 哥。
3: 周炳坤，愿意动着你自己在外头动着。娟儿，跟我进屋。
1: 你这老命令谁呢？
0: 哥。
3: 你没完了！啊
1: 啊！干啥呀你？
4: 没完了！
1: 你白天你就打我，你干啥你？
3: 你干什么？
1: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3: 不会
1: 打我？你咋的？
3: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
3: 干
1: 啥？你动手！
5: 怎么办？
1: 你就动手，你就打我！
5: 小心肚子里孩子！小心肚子里孩子！哎，走吧。
1: 你打我！
3: 我打的就是你！
1: 你咋不打他呢？
3: 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3: 我，爸爸爸，
5: 再说，你再给我说，
3: 我打死你！我。
6: 奶奶哥哥，你看我的小女儿漂不漂亮？
7: 别漂亮，
6: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1: 是吗？
0: 没事。
7: 哎，妈妈，
0: 姐、哎，
7: 你看，小手枪，这是姑父给我买的。
0: 啊，你谢姑父没有？
6: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对吧，哥哥？
7: 对呀、啊。
0: 快进来吧。啊，
8: 一会儿放炮啊。
6: 看，这是谁？
0: 啊，不知道啊。
6: 哎呀，
0: 咋了？
6: 你
1: 没咋。
0: 你是谁呀、
6: 啊？嗯，冬泳。

0: 发。嗯，我走吧。
1: 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0: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1: 走吧。

0: 劝冉去看你弟啦。啊，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嗯，
1: 他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楠楠呢？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嗯，
2: 妹妹。
3: 小孩说话最准。
0: 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4: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
2: 哎，来，你还认字儿？
5: 名字好看吧？哎呀。
3: 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0: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0: 你说说吧，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他先打了我，
1: 这为啥呀？
0: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哎呀，哼，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是差距这么大，秉坤。 爸理解你的心情，
1: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雨衣，哎，去泡壶茶，来客人。好。谁呀？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1: 盛部长，
0: 盛部长，那朱三不是来过吗？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已经用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2: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0: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我别跟老人较劲，
1: 没较劲，应该理解我。这事我理解不了，
0: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1: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0: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今天的天气实在还是可以，看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从中这一天都会。

0: 有雨
1: 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1: 哎，谢谢。
3: 你看，这是给我们的。
4: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5: 喝一喝山里。
1: 哦，好香啊！嗯，
6: 对呀。
3: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4: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4: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没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密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因为土壤和水呀。
4: 但是实际上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4: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4: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4: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4: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7: 一只蛙。
1: 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4: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3: 等等我，
1: 当心啊！
4: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这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4: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4: 对，是的。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 当你能养活

0: 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哎呀，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就位，预备。
9: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7号到30号在英格兰的钟楼高尔夫球场进行。赛事的总奖金达到了35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拿到59.5万美元的单独的奖金。那这场比赛的开打呢，也是预示着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进入到了正式开始的阶段。钟楼球场也是欧洲最著名的球场之一，曾经4次举办过莱德杯。球场的标准杆72杆，全长达到了7363码，这是詹诺里斯在帕五的15洞公国领的一杆。那这场比赛的第一轮啊，也是好事多磨吧。那比赛的现场呢，也是遭遇到了恶劣天气的影响，在距离开始仅仅只剩2分钟的时候，比赛又被迫暂停了整整3个小时。随后恢复的94分钟比赛的时间里，球员们也是加快了比赛的速度，但是严重的沙坑积水呢，导致比赛再度中断了长达4个小时。而比赛再度恢复之后呢，首批出发的球员们呢，正在逐渐的走向收尾洞的时候，暴风雨又一次重返了钟楼球场。那在当天晚间7点13分的时候，比赛再次第三度被暂停。那首轮未完成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8月28号的14点30分恢复。第一轮的后半批球员会在15点至17点之间陆续的开球。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第二个比赛日的这个第一轮的补赛阶段的比赛，而第二轮的比赛时间是在第二天的晚上啊，北京时间的晚上20点45分才启动。可以说不断的暂停中断比赛也是很容易打乱球员们的这个竞技的节奏。我们现在看现场的天气依旧是属于这种阴沉沉的啊，雨没有完全的停下来。18洞这边，18洞这洞啊，也是整个球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洞。开球和攻国岭都需要去越过水障碍，而且国岭非常的狭长而且窄，分成了上中下3层。这边是日本名将中岛启泰，目前是正一的成绩。攻国岭的一杆，打到第二层这边。那接下来是也是一个复杂的线路，先上后下这么一个坡度。那实际上钟楼球场呢，并不只是一个球场，这个地方整体属于一个高尔夫的度假村，也是欧洲最有名的高尔夫度假村之一，同时还被人们是誉为莱德杯的精神之家。位置呢是英格兰的沃里克郡，距离伯明翰市中心大概10来公里吧，8英里，15公里不到。这边英格兰球员马修乔丹18洞攻国岭的一杆。那英国大师赛使用的是钟楼的旗舰球场布拉巴松球场，球场1977年便开业了，是由戴克·托马斯跟彼得·阿里斯设计。好，来先来看这一杆。打到旗杆的后方，现在的风势倒是小了很多。那除了布拉巴松球场之外呢，这里还有另外的2个球场，其中一个是 PGA 国家球场，同样是戴夫·托马斯设计，也是一个标准杆72杆。另外还有一个德比球场，这是整个度假村最早建成的球场，标准杆是70杆，它是一个风景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园球场。15洞，肖恩·诺里斯长距离的推杆。有线走多了，
十七栋约翰帕里。这场比赛总共是有四位中国球员参赛，可以说是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中国军团啊，全员齐聚。周彦涵、丁文一、吴阿顺跟李浩彤都参加了这场比赛。稍微偏了一点，刚刚是雅各布斯科夫奥里森。贾维斯十七洞的第二打，243码到旗杆。

马克·彭吉在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树林里。还是十七洞来看泰瑞哈顿，他也是刚刚结束了这个赛季的 LIV 巡回赛，目前呢手握八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这场比赛的阵容还是不错，除了像哈顿之外呢，瑞德跟亚历克斯诺伦啊也是在参赛的名单当中，包括过去九届赛事的冠军有七位啊也来到了本周的赛事。诺伦也是这场比赛的卫冕冠军，

而且去年的比赛的决赛轮也是非常的充满戏剧性。诺伦在决赛轮的时候，当时开局非常的出色，在第二洞和第三洞连续是抓鸟取得领先，但是在九号洞的吞下 bogey 之后又一度落后，好在他迅速的调整了状态，在十一和十号啊连续两个洞又抓鸟夺回领先。在比赛的收尾阶段呢，诺伦在十五、十六、十七这三个洞是连续拿下了三只小鸟，带着两杆来到最后一洞。但是十八洞又出现了开球失误，吞下一个 bogey。好在这个 bogey 并不影响他最终是一杆的优势赢下冠军。英格兰球员哈尔十六洞第三杆放到洞杯附近。来看马修乔丹，十八洞的 birdie 走一个左线，那除此之外这个球场还有两个洞比较的具有代表性，其中是一个转场来到的第一洞啊，第十洞，这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只有三百码出头，很多选手都可以选择一杆来直攻果岭，但是因为球道很狭窄，并且右侧是溪流，左侧是灌木和树林，因此也同时会变得惩罚性很高。比较稳妥的策略呢，还是先用铁杆开球，再用挖起杆来攻果岭。另外，帕武的三号洞是一个538码的五杆洞，这个洞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球洞。这边刚刚是诺加德完成比赛，十七洞贾维斯有推老鹰的机会，短一点，问题不大，一只小鸟。阿约拉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这个洞是有一点点的左狗腿，他打了这个右犬容易冲到外头，还好啊，球道的边缘附近。好，回过来看彭吉，十七洞推 birdie 果岭环上，这是在果岭的左后侧，好球，推进，走了一个小小的右线。今天的第三只鸟，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再回到十七洞的 T 台看沙佩尔。开球没问题，

好，回到十七栋的国领看泰尔哈顿，这边也是有老鹰的机会。稍微偏右了一点点。十七栋 T 台看哈尔的开球，目前是伊文帕。雅各布斯和奥利森十六栋的第二打。这个人打过了，阿尤拉这组十八洞的球道，他同组的还有丹尼尔·希利尔，那是赛事2023年的冠军。

好，回到诺里斯这边，是六洞公国岭。十五洞，丹尼维利特 Birdy 有了。这边十八洞的T台，来看贾维斯

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也是偏到右边去的，往右很容易就冲出球道。哦，还好。哦，接着是泰尔哈顿，距离T 台290码左右是一个球道转折的位置，同时右边是一片沙池覆盖着。

嗯，没问题。好，接的是马克彭吉。

彭吉今天的开球的成功率也不是特别的理想，还不到一半啊。看这个弹道的方向问题不大。好球。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欢迎回来，这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同时呢也是莱德威欧洲队最后一张自动入围门票的决定归属的一场比赛。那去年的赛事呢，丹麦的拉斯穆斯霍伊高也是凭借

决赛轮打出的71杆，最终排在并列的第13位啊，非常惊险的将将超过了肖恩·劳瑞，拿到了最后一张欧洲队的自动入场券。那同时呢，他的双胞胎兄弟尼克莱·霍伊高呢，是在比赛的决赛轮打出了负5的67杆，总成绩负15，跟新西兰的日裔球员小杰·何真一起啊，获得了赛事的并列亚军。16洞这边，丹尼·维利特有一点下坡左线。没有完全转过来，去年的比赛亚历克斯诺伦在这场比赛夺冠之前啊，已经是有7年的冠军荒，而去年英国大师赛也是让他突然间啊获得了持久的爆发力。很快他又在后九洞传奇的第4场比赛 BMW PJ 锦标赛上再次赢下了冠军。这球是偏到右边去了，哈尔公国领了1杆。

16栋本德维斯伯格，还不错。好，17栋山诺里斯，第二打是掉进了沙坑，沙坑球，没有能够停住，好在也没有冲出果岭。15栋这边尤恩福克森，目前是负3的成绩。好，球推进来到负4，今天抓到的第5只小鸟，今天只在转场的时候吞下了一个 bogey。这边卢腾也是15栋推进 birdie。好，18栋贾宁沙佩尔，第二杆是打到了果岭左边的沙坑，这一杆短了很多啊，

好，回到十六洞的果岭，看威斯伯格这边推 birdie。差一点。

今天抓到了四只 birdie， 但是同样吞下三个 bogey。啊，雅各布斯和鲍里森在十七洞，老鹰推。擦着洞杯的左侧啊。

好，再回到十八洞看哈尔这边。之前的球是落在国岭的第二层，这边走一个先上后下，要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

是巴东沙佩尔的长距离就怕，差一点啊，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 这样的话成绩跌到负二。

这样哈尔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第一轮是交出了地狱标准杆一杆的71杆。好，诺加德这边转场来到10号洞，之前有介绍过，这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但是稳妥的打法便是选择用铁杆来开球。其实不光是10号洞啊，这个球场一半的球洞都有溪流跟池塘等等的水障碍的设置，而且也是一大半的球道都很狭窄，几乎所有的果岭啊都是快速且起伏不定的这种设计，属于林克斯风格，并且融合了美式的这种风格，两种风格相交融在一起。好，来看马修乔丹

哇，他是选择一杆直接打呀。偏到左边，基本上这栋果岭周围，如果选择一杆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落球的位置啊。好，回到十八栋果岭，看丹尼威利特从果岭后方回推的 Brady。十七洞，尤恩·福克森第三杆。嗯，好球，漂亮，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了，推进将来到负五。威利特十八洞回推的帕。嗯，今天三鸟零 bogey， 单轮六十九杆，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看现在的这个天气，天好像好起来了，有一种云开雾散的这个感觉。厄加德打到十号洞果岭右侧之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坡推，我们从画面这个视角看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坡度啊，实际上球员们在现场的真实的体验会更

0: 更加的这个夸张。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英国大师赛的现场，比赛是在英格兰的伯明翰举办。那伯明翰也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它的位置处在英格兰的心脏地带，也是一座将工业革命的辉煌历史跟现代都市的活力完美融合的城市。而且这个伯明翰最大的一个特点，它的运河数量非常的多，甚至要超过了威尼斯，那也是整个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制造业的中心，它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底特律在美国的这个工业发展上的这个地位。那伯明翰的这个城市不大，景点也基本上都集中在市中心，非常适合去步行游览，像处在市中心现代购物中心的圣马丁教堂，巴洛克风格的伯明翰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包括著名的古建筑伯明翰的市政厅。好，继续回到比赛，乔丹十号洞的第二打。奥维斯伯格十八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推进来到负二。今天抓到了五只小鸟，三个 bogey 进账，单轮七十杆。这边是泰因莱西纳，来自奥地利的球员 ，eagle 好球，一头老鹰，另外还有三只鸟。再看十号洞，乔丹远距离的下坡，很大的一个右线还是不够。目前领先榜上成绩最好的是纳吉奥·阿尔维拉，负七的单轮成绩。那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是63杆，这是马丁·艾兰德森创造的。罗加德也是从果岭的右边推，他的右线反而是抓多了。从刚才的这个空中的视角也能看得出来啊，如果选择用木杆打的话，这个果岭上没有特别好的收球的位置。这是已经完成了比赛的山诺里斯，手握两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们现在是刚刚结束了第一轮，但是不能 休息啊，还需要保持这个状态和手感，因为马上要开始第二轮的比赛。哦，这边十八洞卢腾公国岭的一杆。嗯，还不错。艾瑞尔哈顿十号洞的 T 台。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下一周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是爱尔兰公开赛，紧接着是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尼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跟杰尼塞斯锦标赛，这是一个完整的后九洞传奇的这个所有的赛程。好，贾维斯。嗯，贾维斯这边开球还不错啊。嗯，选择走一个捷径，打球到左侧的位置。好，先来看十号洞国岭这边丹尼尔·希利尔。右线不够，十一洞乔丹准备开球，446码的四杆洞。直接掉到了球道左边的沙坑里。好，十号洞阿约拉差一点。再回到十八洞，看尤文·弗格森第三打。约翰·帕里十号洞，挂了一下东北口，但还是没有进。这边十号洞彭吉走上 T 台，彭吉也是抽出了木杆啊。他在去年的后九洞传奇当中是赢下了西班牙的公开赛，也是上一赛季个人的第三冠。哦，好球，极具冒险的一杆，但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彭吉的这打直接放到了旗杆的右前方，给自己制造了推老鹰的机会。十一洞罗加德的第二打，啊，也不错。十八洞卢腾，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力道非常的完美，稍微偏了一点点。 今天抓到了七只小鸟，但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啊，十号洞这边哈顿。

两杆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落点甚至不如之前彭吉用一杆直接打到的位置啊。还是十号洞看贾维斯，

0: 不可为人。
1: 李大二哥，八号洞的就怕。一点点的左线啊，还是不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绩榜上啊，第二轮已经有球员开始出发了。

贾维斯，也没有推荐，非常期待之后彭吉的老鹰推啊，能不能给现场的球迷带来惊喜。但至少他的这个位置，即便推不进老鹰啊，想来这个小鸟是不会错过。

好，来看这个走线，很像，好球，十号洞，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洞，攻击相当冒险激进的乙肝收到了奇效，他在转场后的第一洞射落了老鹰，在这个311码的四杆洞，一杆直接打到了旗杆的右前方，接下来顺势推进了一狗。十一洞中岛喜太这只小鸟推进，让自己重新回到了伊文帕。史泰因莱西纳16洞的国领，他这个左线抓的太多了。

罗加德十一洞又一支 birdie， 成绩来到负二。二这边，这大多数的球员都没有赶在这个洞啊，选择用一号木直攻的这种激进的打法，还是稳妥为上。好，十二洞来看罗加德的开球，225码的三杆洞，嗯，球停得非常不错，旗杆正后方。印度球手山度在16洞的就帕

0: 诺加德十二洞的 Birdie， 看起来很像啊，这次也有了背靠背的推荐的 Birdie。好，十一洞约翰帕里，这是已经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比赛了。嗯，好，来看一下领先榜，纳西尔维拉在还没有开始第二轮的时候，依旧占据领先榜的防守位置，单独领先负七的成绩。马修乔丹这边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目前是负六，还在领队第二的位置。来看一下第一轮的精彩五加球，首先是泰瑞哈顿在十六洞推的一个左线的 birdie， 我看球速很快啊，是直接撞击到了洞杯的右侧。好在没有弹出来，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十八洞这边，刚刚本的威斯伯格也是推进的收官的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二。他在第一轮的小鸟数量非常的多，但是 bogey 也很多。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来看诺加德刚刚在第十一洞推进的 birdie。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马克彭吉在第十七洞国岭环上的这记推杆，好，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属于印度球手山度从国岭外的长草区，应该是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力道恰到好处。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英国大师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格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1: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1: 这是黑短角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1: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1: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哎，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2: 跟着福建玲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格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川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川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川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1: 这对，飞过来。哦，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玲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随地吐槟榔罚50。
5: 哼，
4: 呸！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6: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4: 咱俩就别干了。
15: 正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给你的钱你就这么糟蹋了？那是我一分一分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你就糟蹋给你那帮狐朋狗友，还请他们吃吃喝喝，还租什么新的场地，你有没有良心？
5: 你一个人离婚带个孩子以后怎么过呀？
4: 就这么生活呀。你看我白天在外边打拼，回了家我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回来啦！哎，妈，你怎么没在小姨家吃饭啊？我琢磨你该下班了，就回来赶着给你做饭呢。 我来帮你弄，不用不用，你洗手，洗手就开饭了，我都弄好了。洗手，洗手，洗手。你小姨离婚的事你咋知道了？她跟你说了？嗯，一个女人。 自己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还弄个那么大的公司，真是太不容易了。妈，我觉得呢，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你说，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还硬凑在一块过，是不是更难受呢？我看小姨现在过得不挺好的吗？我也以为她过得好啊，但实际上呢？ 快快快，吃饭吃吧，我去盛饭去。那我拿两个碗喝汤。哎哎哎，这给我。明天我跟他炖点汤，你给他送过去啊。
1: 不是，小姨家有阿姨，那做饭可好吃了。
0: 那阿姨能抵得上我的手艺吗？跟我比，
1: 比不上。
0: 您做的这叫伟大的姐姐的味道，还挺香看着啊。哎呀，给你盛点。通过你小姨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嗯，这自由恋爱不如家里给安排的。
1: 妈，你这脑回路转的挺快。
0: 本来就是嘛，你看你小姨跟那个秋夏，那当初也是轰轰烈烈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离了？那怎么家里安排的都过得挺好的呀？
1: 那起码门当户对，你所有的条件都摆在那儿，可以选呢。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2: 你这来上海那么多天了，你想出去溜达溜达吗？都没怎么出去玩呢。来之前我打听了一个地方，我想去，
3: 还真研究了。嗯，
4: 行，我带你去。
2: 待的咋样啊？
3: 你下个什么时候能把我带上呀？
2: 这个东海，
4: 就你下个月
2: 吃的不行。
3: 当然，你忘了，
4: 我好不容易回国来，成个西餐店。
3: 好吃的，
4: 咱俩再，好，得说呢，你都快钻进菜单里了，点多少是多啊？嗯，
5: 那就多点点呗。
4: 说的是这个。今天随便点。啊，来来来，大哥，
3: 可以。有什么都给我等他们两个到了，他让你再让他们再加吧。
4: 啊，来，咱们仨走一个吧。嗯，哎，催一下呗。
3: 那你的项目你放心，我明天就跟黄教授说，一定给你安排。
4: 这又交给你了，师兄。
2: 没问题，没问题。
3: 好吧，没问题。
4: 不会是鸡翅，特别辣。
5: 还行，
4: 他那个事你也瞎办。我感觉国外
5: 来了，来了，快知道来了。
3: 不好意思啊，各位。
4: 自觉点啊。
5: 人齐了，
4: 今天呢，张小燕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来。
5: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怎么不是天大的事儿？哎，天大的好事儿，
3: 你知道？能有多大事儿啊？你说。
5: 我说。
3: 哎，没多大事儿，嗯。
5: 张小燕，我喜欢你。
4: 干嘛呀？别，
5: 哎，别！哎。
1: 哎，拿起来录，录高点，这角度不好看，你高点拍我，好看点。我高点，你也录啊录。我没，你坐下，你坐下。你让他们录，我要让他们明天能替我证明一下，这样我好不反悔。张小燕，
2: 唐叔楠，你喝多了，你赶紧坐下。哎哎，
0: 我喜欢你很多年了。本来你回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机会能再跟你表一次白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回来是要结婚的。张小燕，我有多喜欢你呢？看这里，我超喜欢那个男孩，就这个戴眼镜的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知道了吗？就这么喜欢。但是，你要结婚了就不是了，从今往后，我会离你远远的，然后我们以后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就这样，
2: 拦一下，
3: 我们多谢。
2: 不是，
1: 烟。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你别让别人看到，你还我。
3: 你到底从哪儿听说的呀？
1: 我都看到你女朋友发的了，什么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他，别骗我了。
4: 哎，不是，
3: 我不是的，你误会了。你听我说，陶淑娜，你自己一个人现在喝醉怎么回家？

0: 等等，你认识人家吗？
1: 哎，来接我了。
0: 是谁？
1: 大姨。
0: 要你管啊！
2: 哟，你怎么喝这么多？
0: 他没怎么着你吧？
1: 我回家。啊、
0: 走。
3: 你认识他吗？
0: 陶淑娜，你是他朋友吗？
4: 张小燕，
0: 你认识
4: 他远点。

0: 妈呀，你干嘛呢？啊，没有。我那个垃圾还没扔呢，帮我扔一下。
1: 我去哪儿呢？
0: 哪儿？
1: 哦哦，好。

0: 到了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啊！来，起来了，到家了。
1: 干嘛呀？
0: 怎么到家了？
1: 谁让你接我的？我大姨呢？
0: 这是你自己发的位置给我的。
1: 我不用你扶。谁让我大姨告诉你？
2: 能干啥？
1: 跟我大姨说。
0: 哎呀，你都走不了路了。
1: 不用你扶。
0: 到家了。
2: 这说了不用你扶，你还扶？
0: 我这什么都
1: 没事，家
0: 那么臭呢？
2: 垃圾。对，他怎么着你啊？
1: 没事。
0: 我能怎么着他？我是他朋友，我送他回来的。你谁啊？
2: 我是他姐。你谁啊？
0: 我是他朋友。
2: 你说你啥朋友我就相信啊。他叫什么呀？
0: 娜娜。
2: 那是我刚才喊的你才知道的。
0: 哎呦，跟你说不清楚。来来来来，来，把钥匙还我。娜娜
1: 干嘛呀？
0: 把钥匙还
2: 我。起来，你妈呀，别过来啊。
0: 哎，我说你这样怎么还
1: 动手？亮哲啊，
2: 哦，哥们儿讲义气给我送来。给
0: 哥们儿，你是不是醒了有点晚？嗯，
2: 是你哥们
0: 儿。嗯，我扶着他上去。快，你赶紧把这个脏东西赶紧丢了，丢了！快，搭把手，快！
1: 什么脏东西？你说我是脏东西？
0: 不是不是，
1: 哪有脏东西啊？嗯，别晃我！
0: 哎，慢点慢点慢点。嗯。哎呦喂！喝多了是真吃。哎，
1: 这
0: 这
1: 这这
2: 啥啥啥？
1: 我自己快走开！我
2: 好好好！哎呦哎呦！你这样，
1: 你靠这儿去，
0: 倒杯水吧。
1: 来来来，
3: 靠这儿，小燕。
0: 你也爱收集瓶子？
2: 一点小爱好。那个，谢谢你送大回来。
1: 收集瓶子我也喜欢。
0: 好好好好好好，我懂懂懂，
2: 好好
0: 懂
2: 好。
0: 那你照顾他，
2: 我照顾我照顾。
0: 走了，娜娜。
2: 谢谢。
1: 拜拜，
2: 谢
0: 谢。拜拜，
1: 谢谢啊，
2: 好，
1: 谢谢。
2: 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喝那么多呀！
3: 我是。

0: 娜娜还没起来，昨天喝太多了。哎呦，大家醒来之后会很难受，这跟她晾着。哎哎，烫啊！嗯，
1: 还挺舒服的。
0: 我给她晾的，你喝什么呀？
1: 她都出门了。啊？嗯。
0: 几点啊才？ 我也从来没有看他起这么早过。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老这么折腾可不行。哎，
1: 妈，你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啊？咱去，咱们今天。
0: 是个大公园。
1: 公园啊？行啊。那小时候，只有我考得好的时候，你才带我去公园。
0: 那时候那么点小公园，你总吵吵着去，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因为在那儿，你才会不训我。今天我自己去吧，你别管我了。你主意变那么快呢？说好了带你去啊。
1: 你们年轻人大周末的都有自己的安排，我今天的安排就是陪您啊，赶紧吃，吃完咱们走。嗯，打我了。

我有话要对你说。我说，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有话想对你说。

0: 你看这个。
1: 我不看。
0: 你看一眼。
1: 不看。张小燕，你就算之前不知道我喜欢你，那你昨天晚上应该知道了。你就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你现在看一眼群消息，你也应该知道了。我现在不希望学校里别人看到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已经死心了，我不会再纠缠你的，真的。
0: 你看一眼。
1: 看完了。
0: 看完了。
1: 哎，你去。是谁呀？
0: 和你不相干的人，和我以后也不相干的人。
1: 那，你前女友不是跟你结婚呀？
0: 对。
1: 哎，那你专门来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我？
0: 没有，我就是怕你误会。
1: 等一下，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告诉我的师兄弟们，结婚的不是我。
1: 我跟你一起。
0: 你好好学习吧。
1: 学什么习啊？
2: 你看什么呢？
3: 没有，这附近有一个电影院上映那个我喜欢的一个老电影。
2: 那你去看吧，我正好我想在这里看看。
3: 别，我说好了我陪你逛呢。
2: 啊，不用，我就是在这里看看人怎么跳舞，聊聊天。
4: 没事的，你看我这水呀，

0: 这些都带好了。你
1: 行吗？
0: 行了行，你去吧，去，我在这儿等你。
1: 我就两个小时啊。
0: 好，
1: 你别乱跑啊。
0: 我不跑，我就在这儿。
1: 你慢着啊。
0: 好。你看我这有这个
1: 女儿吗？没儿子啊？
2: 我子女。
1: 啊，我子女啊，我的女儿啊，
3: 我儿子下去了。
1: 哎，他，我不行。
4: 大姐，你这里有没有夹子啊？我也想把我孩子的资料挂上去。哎，谢谢谢谢，
5: 不客气不客气。
1: 干嘛呢？
4: 我帮你干正事儿呢。我想把你的资料放得高一点。
5: 妈，我们走了，求你了，行吗？
4: 你走什么呀？你来都来了。
5: 不是，你真把我当菜卖呢？
4: 你以为呢？你看看，这里孩子的条件，你还真算不上根葱啊。
6: 哎，小李妈妈，现在带女儿本人来相亲的孩子很少的话，
5: 就是，而且你家女儿跟你关系真好了，我那个儿子死活不来，这条件这么好，我儿子来多好。
4: 你看看人都夸你呢，你来都来了，笑一笑，来，别老打着个脸，来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
6: 直接都好。
0: 赵小林，你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
7: 我着急，你想说什么呀？
0: 哎，我的时间也很宝贵，我想说，我挺替你开心的。
7: 昨天可没看出来你开心。
0: 啊，昨天，那不是昨天吗？我说的是现在，你又有机会重新跟我在一起了。
7: 谁给你的自信？
0: 我就是这么有自信。那你昨天想说天大的喜事是什么呀？
7: 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喜事，就是黄教授的科研项目批下来了而已。
0: 这还不算天大的喜事儿，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啊！黄教授他可是咱们学科的领头人，你要是能跟他一起工作的话，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我都想去你们科研所的工作。
7: 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女生。
0: 是吗？那以后让你天天见。其实我心里知道，你专门跑到图书馆来找我，跟我解释。
7: 我要去实验室了。
0: 哎，你等等。

0: 走了，拜拜。
1: 小姑娘长得还挺清秀的，条件还可以呀。我们家没什么要求，只要跟我儿子啊能对上眼就行了。
2: 29岁，这岁数好像有点大了。不过啊，能亲自到这儿来的小姑娘不多。你家女儿啊，看起来还是真的想认真的谈的。
3: 我们就是认真的，不认真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哎，在哪里工作？平时啊有没有空啊？
3: 他在儿童剧院工作，平时空倒是很空，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他就是不爱说话。
2: 我也不喜欢嘴巴厉害的，单纯点好。我们家那个儿子啊也是傻乎乎的，非要找什么感觉。
1: 你们这到底有没有上海户口啊？
3: 谈个恋爱还要上海户口啊？
2: 你到这儿走一圈你就知道了，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嘛。
1: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3: 你说你呀，叫你回老家你不干，非在这儿找个痛快。哎
4: 呀，谁让我找不痛快的？
3: 我还不信那个邪。
0: 阿姨您看一下。哎。

0: 伙子，哎，你几岁啊？你是哪里人呐？你在哪里工作呢？
1: 这个个头还不错啊，笑笑笑笑，打个招呼嘛。
2: 随便什么男的你都要笑，这么凶？哎，
3: 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男的，我是心动十分网的红娘，十分心动，与您有缘。红娘不分男女，但是相亲啊，我在行啊。
0: 小伙子，你有女朋友吗？
1: 妈，
0: 你要是没有，
1: 妈，你是不是疯了？
2: 走，
1: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连红娘你都不放过？
0: 我以为妈怕什么？哎，你还在跟他联系？
1: 我没跟他联系，我分手之后我就没联系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
0: 是什么？这不是周到吗？你留着他的电话干什么？你不是给他机会跟你联系啊？
1: 我删了，我都删了，行吗？我删，可以了吗？能走了吗？嗯。
4: 这都是我大姨给拿过来的呀。嗯。哇，相亲的简历做的是真卷哎，弄得跟那个什么求职简历似的。
5: 吓不吓人？
4: 吓人。
5: 哎，你说。我妈这个做法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姥姥给那些年轻人排年会座位。
4: 我记得，但我妈不是说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吗？
5: 在我妈眼里，我现在就是姥姥那个桌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女孩，我已经落了单了，她又打算在我头上插根草，然后当众售卖。
4: 实惨。
5: 比这更惨的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最后一个还是没有人要，我妈就更生气了。
4: 大姨那代人的想法就是那样的，习惯了他被安排，他有一点不顺意就跟天塌下来一样。但跟咱们不一样啊，天塌下来咱们再造一个就完事了嘛。
5: 但是你好吗？昨天喝的成那样了，今天又容光焕发了，又有两个小揪揪也扎上了。
4: 哎呀，一看就不关心我呀，没看我发的朋友圈吗？
5: 发什么了？来我看看。看看是多大的喜事儿！
4: 误会，闹误会了。
5: 想想什么？
4: 人家前女友是要结婚，但不是跟我燕子哥，而且他们俩都分手好久了。
5: 你真是有种从冷宫里放出来的感觉。恭喜你啊，还有机会，还有希望。
4: 怎么说话呢？哥们势在必得。嗯。
5: 行，
4: 哎，你跟那周道怎么样啊？彻底黄了？
5: 这应该是我妈现在最开心的事儿。
6: 今天你也看到了，好多条件好的姑娘都找了不如自己的，你也别太挑了啊。
5: 你现在觉得我条件还挺好的了？
6: 我觉得你条件更差了，所以才找了个周道。

0: 哎，杨曼，咖啡有吗？好呀，好呀，啊，群里拼单啊。挪一下子。
1: 哦，这是我们专门的团购群里拼的单，哎，呦呦呦，已经截止了，小李，下次啊。
0: 钱姐，红包发你了，你收一下。
1: 哦，好的，好的，哎呀，收到了。好。 小李啊，周末两天没睡好啊。那个小红梅跟冯团长见面不顺利啊？
0: 很顺利啊，冯团长对我们的企划书很满意啊。
1: 哦，就没出什么岔子啊？
0: 钱姐，你觉得会出什么岔子啊？
1: 哦，不是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0: 那个U盘出了点故障，但正好我有备份，我觉得应该就是单纯的故障吧。
1: 哦，对的，这个电子产品嘛，有的时候有故障是难免的。

0: 嘛，这 U 盘坏了很正常。你的 U 盘没坏过呀？真是的。
1: 喂
2: 喂，哎，小陈呐、啊，我是在公园那儿我们遇上过的孟阿姨。
1: 哎，你好，你好。
2: 哎，记得吧？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嗯，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注册网站的注册是怎么注册呢？
1: 阿姨，我们的会员呢有半年包的，是2999，一年包的是4999，
2: 还要加会员呢？你不是说有个什么数据，很快就能找着对象了呢？
1: 姨，您先别急，我们也有包月的活动。最近呢正好还可以试用一个月，特价99。
2: 哦，这个可以试试。那怎么做？
1: 您就扫传单上的二维码，按照步骤注册就行了。
2: 哦，好好好，那我要不明白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哎，好。
2: 哎，好，再见。
1: 阿姨再见。

0: 怎么这么闲呀？
1: 都说了，和学校跆拳道社有合作，来学校是有正经事的，自然得常来。怎么你现在跟个没事人一样？忘了那天夜里喝多了哭得有多惨了？怎么不见男生来陪你吃饭呢？
0: 人家可没你那么闲。哎，说真的，我五一想安排点节目，你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1: 有，还真有。但是我建议你，
2: 虽然说女追男隔层纱，可是你也不要用力太猛。男人这种生物有些时候挺怪的，
1: 你得下稿给他点暗示，然后反过来让他巴巴的倒追你。
0: 我的暗示啊？
1: 你就说五一节想找人一起爬个山，如果张小燕再说她没有时间，你就假装很失望，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
0: 这不绿茶吗？我喜欢打直球。
1: 你都打了多少年直球？你打成功过吗？听我的劝啊，男人啊，只有自己追到手才觉得珍贵，这个叫狩猎本能。哎，对了，那天我看你家沙袋不怎么样，我打算给你换个新的。万一你要是没空不在家，你表姐的微信推给我，我给你送过去。
0: 别有所图。
1: 说真的，你表姐跟我认识一个人，长得很像，外表文文静静，发起威来却不得了，而且还爱收集瓶子。
0: 行了，你这个太老套了啊！你想用这招跟我姐套近乎，门都没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啊。
1: 人都是会变的，毕业这么多年了，我沉稳了。
0: 沉稳？
1: 体重长了几斤，不沉稳不行啊。哎呀，
0: 行，够沉够稳，走了啊。啊？
1: 不是，那个沙袋怎么办？怎么了？
0: 五一有什么安排？要不要去普陀山玩玩？那可以看海、看风景，我们还可以逛逛、吃吃。
2: 祝你玩得开心。
0: 你有安排了？那我去找别人玩。
2: 等一下，我五一要跟黄教授出差去了。哦，
0: 要出差呀？那你叫住我干嘛？
2: 就说这事儿。
0: 哦，对了，我决定了。跟黄教授打申请去研究所实习，
2: 但黄教授从来没有招过再度博士生。

0: 别说女博士，
1: 我知道，但我不喜欢用女博士、男博士来区分，我们不是应该用实力说话吗？
0: 你说的对，但研究所只招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实习生，你不符合条件。
1: 没关系啊，申请一次不行我就申请第二次，今年不行我就明年。
2: 不是姐，你要一紧照片干嘛呀？我这儿没有啊。
3: 三叔叔。
2: 啊，行，我
4: 最近画画了吗？
2: 那行，先这样啊，我开始工作了。
4: 我给你买了新的画笔，可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那我改天再给你。
3: 谢谢宋叔叔。
4: 不客气。
2: 球，妈要工作了啊，去那边自己玩，自己画画去。
3: 嗯，好。
2: 嗯。彭真不错。
4: 嗯。
2: 我听说这个导演不错，
4: 那当然，
2: 价钱也公道。
4: 嗯，
2: 怎么感谢你啊？
4: 那你得请我吃顿饭啊。
2: 今天你不特别忙吗？怎么还有空过来呀？
4: 我不来，你怎么请我吃饭？
2: 行，算你赢了。
5: 哎，突发事件，小演员忽然生病来不了了，但是摄影棚和摄影师都已经就位了。
2: 你们没有做备案吗？就没有准备备选的小演员吗？
4: 也不用准备备选了，你看，这不现成的吗？
2: 球球，球球，快点，别在那玩，球球。
4: 哎，人家玩的挺好的，别吵。导演，你看，能不能拍？
6: 来，摄影师，开机。

0: 姐，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整天
2: 把你的那个照片弄得假假的，是怎么弄的？
0: 谁把照片弄得假假的了？我的这，我都是天生丽质，长什么样就拍什么样，好吗？
2: 别紧跟我扯了，你快告诉我，我有急用。
0: 你去一趟上海真的有进步哦，还至少要学 P 图了。
2: 嗯，就是那个 P 图，怎么 P 的呀？你 P 的妈都不认识了。
1: 快教我，快教我。
0: 姐，你觉得你这么说话，我能教你吗？我就不教。
2: 好，谢谢。
3: 瞧瞧，还挺像样的。好好培养，说不定啊也是个小明星。
2: 他把最烦的掺和到我的工作中来，今天是实在没办法了。
3: 可球球一点都不抗拒啊，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2: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孩子有多动症。不过看他这么高兴，让他小时候多体验体验也好。
3: 我觉得球球没问题，估计以后像你一样也能当个女强人。
4: 我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词，为什么女人能干了有能力了就一定要说是女强人呢？你听说过我们称呼一个男的叫男强人吗？
3: 你这是不是有点敏感了点？
2: 可能跟我的生长环境有关吧。我妈以前是厂长，在那时候大家都管她叫女强人。后来我考上了北大，他们说这个家一下子出了两个女强人，那将来谁敢要啊？
3: 谁说没人敢要？我最欣赏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强大的女人。
5: 妈妈，我要喝水。哎呦，
2: 对不起啊，妈，这个工作都忘了给你水喝了。
3: 球球，哎，你在镜头面前特别棒。哎呦，
2: 怎么出这么多汗呀？这衣服太热了是不是？妈给你擦擦啊。累不累啊，球球？要不要歇一会儿？
5: 我不累，我还要爬。

0: 吃了。
1: 不能浪费粮食啊，都给吃了啊，乖。你今天在摄影棚折腾了一天，一点东西都没吃，赶紧吃完以后上床睡觉。睡觉前你要做什么来着？
0: 自己整理书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真乖，球球现在都是大孩子了，不用妈妈再操心了。

0: 把我劈成这样，
1: 哎呦，
2: 吓我一跳啊！
0: 那个蛇精似的，谁能认出来啊？
1: 这瘦溜溜的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了这个，我跟你二姨那儿弄半天的，可费劲了。
0: 不是妈，你要把我弄到相亲网站上，能通知我一声吗？
1: 我已经交钱了，你试试吧。
0: 我真小瞧你了，你弄这个不简单吧？
1: 你知道不简单就好。快点，快点，快点加一下，快快！
3: 加什么呀？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这属于盗窃信息。
1: 我自己亲闺女的，我盗什么窃了？我诈谁的骗了？
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1: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0: 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0: 你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
1: 你吼什么呀？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2: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我管他什么眼神呢！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5: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
6: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看来他是知道自己错了，躲着我呢。还得告诉他妈这事儿，这以后老这么折腾可不行。
8: 这边优秀的女孩子啊多了去了，为什么迟迟找不到呢？不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是上海人吗？
9: 我也不是本地人，可我儿子争气啊，他现在是新上海人。真不好意思啊。
10: 你看看，加我这些人，
7: 这图像挺正常的呀，能说明什么呀？
10: 你看看字儿，这就是你说的正常。
7: 怎么会这样？
10: 怎么会这样？
7: 我不明白了，他非逼我结婚呢？那我也不明白呀，你为什么非不要结婚呢？你说找个人陪着你，跟你一起高兴，有什么不好的呢？
10: 那不合适怎么会高兴呢？我在家自己一个人收拾收拾这瓶子什么的，我挺高兴的呀。
7: 你就说你加不加吧。
10: 我不加。你注册的，你去了吧。
7: 我又不是我找对象，你不加谁加呀？
10: 那现在跟你找对象没什么区别呀，你去聊一聊，你找一个中意的，我觉得中意的，你肯定不满意啊。
7: 你一天到晚跟个收破烂似的，对瓶子比对你亲妈好多了。
10: 妈，你干嘛？哎妈，你有话好好说。哎，你别这样，
7: 你跟得了大病似的，这些瓶子，这瓶子我都得给你。
10: 妈，不能扔，不能扔。
7: 是不是我喜欢的、我想要的，你都要给砸碎？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容不下吗？你吼什么呀？为了这堆破瓶子，我就那么饿吗？再说了，你刚才要不来这么扯来扯去的，也不会掉下去啊！
10: 怪我，怪我，都怪我，都怪我！我不应该想我是个人，我脑子不好行了吧？
7: 我不管，我不管了啊！我不管。

0: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 你怎么发的烧啊？小孩子嘛，免疫力比较低，现在又是换季的时候，感冒比较常见，你也不用太过紧张，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我现在就看看高铁的票，我现在就回去。我的手机呢？手机呢？
1: 手机在那儿呢。
0: 我为了你，忙前忙后的，还不如这一堆破烂儿呢。
1: 这不是破烂儿。
0: 好啊，那你就守着你这一堆宝贝过日子吧。 为了你，忙前忙后，给你弄房子、打扫卫生，哪儿哪儿都给你弄得井井有条，你还不领情？行啊，不领情，那我就走呗，我不伺候了。

0: 哎呀，准备回去了，你等我五一，咱们俩一起回去啊！我让我妈正好接咱们，你票定了吗？ 李姐啊，我跟你说，不是我说啊，这个票啊很难订的，你现在上网赶快看看给大姨，来，我给大姨买也行，你看看你选个时间吧，我们俩一起走啊，选一个，快点，
1: 我不走了，他让我走我就走，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0: 哎，娜娜，
1: 怎么了爸？
0: 你怎么样啊？最近？
1: 最近挺好的呀。
0: 你还生爸爸的气呢？哎呦，爸爸那次是喝多了，爸爸胡言乱语了。
2: 别往心里去，别跟爸爸生气了。
0: 爸爸现在向你隆重的道歉。
1: 爸，那我问你，你真这么想吗？
0: 没有，爸。爸其实就是想让你多接触接触
2: 别的男孩子嘛，你别把自己框死啊。
1: 行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你也别总操心我的感情问题了，你多想想你跟我妈。
0: 娜娜，
1: 我写论文了啊，不和你说了。嗯。

0: 打了退烧针，睡了。
1: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这样了？
0: 昨天确实，我不是摄影朋友工作吗？就带球球一块去的，结果拍摄的小演员生病来不了，导演看球球表现欲还挺强的，就让球球上了。估计生病就折腾了一天。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把球球牵扯到你的工作里。你就是为了图省事儿，
0: 小点声。我不是为了图省事儿。
1: 那还能是为了什么？
0: 我。孩子生病是我的错，全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想辩解，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球球。
1: 我先看看球球，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你好点了吗？
0: 我还难受着呢。爸爸，我可不可以不上学了？
1: 你好之前都不用去上学。

0: 喝喝牛奶，喝営牛奶，这个时候身体最需要营养了，营养均衡了才会好得快。多喝两口。妈妈，你昨天拍的照片和视频剪好了吗？我想看。
1: 昨天拍的哪那么快呀？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等你病好了就可以看了。
0: 爸爸，到时候你和我一起看。一开始妈妈还不想让我拍，但那些摄影叔叔都忍不住拍我。
1: 球球，那天晚上妈妈没发现你发烧了。 然后还对你那么严格，对不起了。
0: 你知道自己错就好。

0: 秋梅上，你回去吧，我看着就行了。你昨天熬了一宿吧，要不然今天我陪她。
1: 我没事儿，你去忙你的。秋夏，严安姐，
2: 你怎么来了？
1: 你接到电话就急忙走了，我担心球球，所以来看看。球球没事吧？
2: 没事儿，退烧了已经。
1: 我去看看他吧。秋夏，陪我一起吧。
2: 他刚睡着，要不过两天也等他好点的。秋夏，你帮我回家拿点球球换洗衣服。
0: 行，那我现在回去拿。
2: 啊，
0: 走吧。

0: 求求妈妈，是不是不太高兴我来呀？没有，
1: 肯定没有。她平时说话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嗯。

0: 你去帮他们取衣服。
1: 嗯。
0: 有钥匙吗？
1: 那个家门上是密码锁，球球的生日一直就没改。
0: 你俩都离婚了，还这么相互信任，真是少见啊。
1: 离婚了也能当朋友嘛，没必要跟仇人似的，是吧？再说我们不是还有孩子呢吗？
0: 球球生病了，真是让人心疼。
1: 嗯，
0: 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多去照顾他呀。
1: 球球要是听你这么说啊，他肯定特别高兴。但是医院有规定，他说，只能是家属陪同。没事，有我们在呢，你放心啊，我帮你的。
0: 那你这段时间不是要评职称吗？请假缺课会被影响啊。
1: 没事，我心里有谱，放心吧。
0: 如果你没时间的话，我可以去帮你照顾球球。
1: 嗯，
0: 教授评选是件大事儿，而且以后我也会是球球的家属。
1: 好，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就光是心领了。
1: 说到评职称啊，评得上当然是好事，但是评不上也没办法，对吧？
0: 也是，你这么自由佛系，球球妈妈却是个要求很高的女强人。你们当初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呀？
1: 孟烟啊，她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但是她从来没要求过我什么。我能不能当教授，她其实比我都不在乎，她更无所谓。还有啊，你别管她叫什么女强人。
0: 为什么呀？
1: 首先，我觉得做得好就是做得好，没有男女之分。再有呢，孟妍一直以来就这么强，没必要加什么女强人的前缀。
0: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意思啊。
1: 最近没法陪你了，对不起啊，抱歉，不生气啊。
0: 没事儿，你忙你的。

0: 袁言，
1: 球球已经好多了，你要等会儿过来，顺便把他的书包跟画笔也带过来吧。
2: 好，我知道了。言，球球是咱们两个人的孩子，
0: 无论他出什么事情，我同样负有责任。
2: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以前我说过，
0: 你不配当妈妈。
2: 其实是我没资格。言，对不起。
1: 没事，我习惯你这么说我了。谢谢你的道歉。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不行，报警吧。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拿点东西。怎么大过节也加班啊？娜娜没回来。
3: 娜娜跟同学出去玩去了，我自己在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刚好跟李总那合约还没弄好，我过来捋捋。
2: 咱们公司要都像你这样啊，早就上市了。
3: 喂，
4: 长春南家属吗？
3: 哎，我是。啊，
4: 我们这是西山派出所，长春南在我们这儿，你来接他一下吧。
3: 派出所。

0: 这个傻子又去哪儿了？哎呀，怎么了？娜娜出事了，我去找她。
1: 娜娜出事了，你等等我，我开车陪你去。
0: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了？哎，警察同志，你好，我是来，你刚才接的电话说让我来找女儿。我女儿叫陶淑娜，能帮我查一查吗？
2: 您是她什么人？
0: 我是她妈妈。
2: 陶淑娜，她可厉害了啊！打架，刚被我们带进过来。你说一个小姑娘在大街上打架，
3: 仗着自己是跆拳道黑带，
0: 她打人，她自己有事儿吗？
2: 她是没事儿，被打的那个人有事儿。
0: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女儿不是平白无故打人的人，她肯定是看到谁受委屈。你死过来干什么呢？你
4: 我没事儿，我就是踢了一个碰瓷儿的。
0: 你真打人了？
4: 我这是见义勇为，人家都调查了，说没事可以走了。走，
0: 真可以走了？
4: 走了。哎，
0: 警察同志，见义勇为啊！谢谢了啊。
5: 你们母俩回去好好聊吧。啊，
0: 怎么了？
4: 手机掉空里了，我拿一下。
0: 好，
5: 来。
0: 哎，我来吧。
6: 哎，没事，我来，我来。哎呦，哎呀，
5: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5: 我看看，
6: 干什么呢？
7: 你干什么你？
0: 我们两个刚刚撞了一下脑袋呀。
7: 你一边去！你就这么对我的？你啥意思？欺负人，欺负到人家门口来了。
6: 上
4: 来！哎呀，
6: 这
4: 打架呀！哎呦，哎呦，爸！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呦，
7: 打人打人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王大林，你真的是，一整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哎呦呦
7: 呦呦！不行不行不行！
4: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这样，你女儿……
7: 哎呀，动不了了！
4: 闪着了呀！哎呦，
7: 我就咔嚓一下刚才。
4: 咔嚓一下！哎呀呀呀！哎呀，这是不是闪着了？骨折了还怎么着呀？
7: 咔嚓一下！哎呀呀呀！哎呦，不行，我得去医院。
4: 你先起来，这我先给你扶起来。来哎呀，来扶我。
7: 娜娜，哎，你说我这会不会落下什么残疾呀？
4: 啊？不能。
7: 这伤筋动骨，105。得，我这书法课也上不了啊。这舞也跳不成了，
4: 休息两天吧，走。哎呀，能行吗？
7: 行行行，
4: 慢点慢点，
0: 包给我。
4: 嗯，给。
7: 哎呀，哎，娜娜，你去找看家里有没有膏药啊。
4: 啊，行，我知道
7: 在哪。我再贴点。
4: 你去。哎。
7: 哎呀哎呀，快躺一下。
0: 你就别躺了，这腰怎么可能躺得了？啊？
7: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呀呀！哎呀呀呀！真躺不了。

0: 水喝去。哎，渴得慌。哎，
1: 别那么矫情啊！大夫说了，就是轻度扭伤，不至于的啊！别在那儿演了。
0: 那这也是伤筋动骨啊！我这个样子谁造成的？谁造成的？是郑斌。我不管啊！这些日子你在家好好伺候我。
1: 郑斌是来帮娜娜的。你别诬赖好人，
0: 你快拉倒吧，谁知道他是真去帮忙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反正我是看见了，他摸你的头了。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是无意间撞的，你爱信不信。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0: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1: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我只想知道今天娜娜在派出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我在跳舞啊。
1: 跳舞？跳舞比那
0: 啊高要哪
2: 儿？嗯，你跟我爸是分开住吗？现在怎么你东西都在我屋里啊？
0: 啊，爸最近呢、啊、睡觉老打呼，你妈嫌烦啊，她怕影响她休息，就搬到你屋。
1: 我跟你爸早就已经过不下去了，我跟你爸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不该让女儿知道吗？咱们早就应该离婚了。
0: 那也是因为你妈她心里头有别人了，所以她看我越来越看不惯了。就是今天那个郑斌。
1: 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跟郑斌没有关系。是你高考那年，我们就想离婚，但怕影响你高考成绩，后来你爸又不同意了。就一直拖到今天。
0: 我当然不同意了，我凭什么离婚呢？我过得挺好的。
2: 我高考那年，你们俩太好笑
0: 了。你要干什么呀？

0: 我们侦探他怎么了？
1: 给。你们家陶叔呢？好学生还谈恋爱，你还管不管了？这一张纸条能证明什么呀？俩人逃学，逃掉下午自习课跑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是真的吗？
0: 现在是中考的冲刺阶段，要是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学习怎么办？
2: 老师，我都说了我们没谈恋爱，
0: 证据都在这儿了还不承认？
2: 同学之间也可以传纸条啊。
0: 还狡辩？陶叔呢，我知道你成绩好，长得好看讨男孩喜欢，但你也不能带坏了男同学呀。王若仙平常可是本本分分一男生，要是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了学习考不上重点高中，我怎么向他家长交代？

0: 妈，
1: 什么呀？啊？你看我这是不是都染上了？哎呦，王老师，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这还做着头发，你就把我叫过来？我们家娜娜说了没谈恋爱，那就是没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
2: 这纸条你也都看过了，两人都约操场见面了。你得正视你们家孩子的问题啊，这女孩子总得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吧？
1: 王老师，你这么说话我真的觉得不合适啊。女孩长得好不好看啊，招不招男孩喜欢，跟会不会带坏任何人无关，那都是那些男孩的问题，怎么怪到我们身上了？我的女孩她想干什么，想喜欢谁，那是她未来自己做决定的事儿，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偏见而改变她。我相信她一定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对吧？
3: 岛屿影响一生的。
1: 哎呀，这一辈子都没闹过这样的事儿，顶着个半成品就出去了，没给你丢人哈。
4: 那当然没有。妈，你真相信我没谈恋爱？
1: 你都说没有了，我相信的是你啊，当然相信了。
4: 我跟那个男生真的就是纯哥们儿。
1: 我知道，我就说嘛，我们家娜娜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一个男生入法眼了啊，不可能。哎，你们托儿去干嘛了？
3: 脚踝如何站在
1: 脚、哎、我觉得这有点喷，我觉得这还有点太喷了。
4: 妈，我想学跆拳道。

0: 今天出去玩呀？
1: 值班。
0: 不是放假了吗？还值班？
1: 正好轮到我了。
0: 那几点回啊？
1: 不知道。
0: 你等一下，我给你煮了红豆汤，你喝一碗再走啊。

0: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找我？找我什么事儿？
1: 今天天气这么好，走去逛逛。
0: 不好意思，我没时间，我得去值班呢。
1: 上车吧，我送你去公司。
0: 我自己打车走，拜拜。

0: 哎，林姐啊，总是大过节的加班，为什么呀？哦，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赶紧把这个给弄了。
1: 我斗嘴了，哎，坐呀，看看你弄的这小红梅的策划。走走走。
0: 林姐啊，你没发现，其实我也特别在意你啊。哎呀，这儿也没外人，咱们就别装了，好不好？啊，不知
2: 你是不是误会了？
0: 误会什么？你看你说，这段时间你整个人都快扑到我身上了，是不是？整个剧院谁不知道？哎，我懂，我懂了，这个就叫欲拒还迎，是不是？
2: 不是，
0: 宝贝儿，真的别装了，下周宝贝儿跟我出个差去，好不好？
2: 你放开我，臭他！
0: 林姐。

0: 快日出来，我还没想好去哪逛呢。
1: 你电话响了。
2: 喂，妈，
3: 我给你送红豆汤来了，马上就要到你们剧院，你出来一下呀。
2: 我不在剧院。
3: 你值班不在剧院，在什么地方？
2: 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
3: 我这还心疼你，怕你值班太累，特意给你把红豆汤送来。

0: 理解。怎么心情不太灿烂啊？
1: 那个，你下午路口给我放下来吧，谢谢啊。
0: 让一个心情不好的女生下车，万一你出点啥事儿，我得内疚一辈子。
1: 你不用内疚。
0: 那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是最后一个见你的，警察找到我，那我怎么办呢？
1: 那怎么着？我还得写个免责声明再下车。
0: 你能笑出来，就说明没太大的事儿。
2: 既然你上了我的车呢，我就不能让你闷闷不乐地下车。
0: 坐好了。
3: 你个臭脾气，总是挂我电话。崔经理，哎，您是剧院的崔经理吧？
0: 你是？
3: 我是李怡锦的妈妈，在剧院墙上的照片上见过你。
0: 他叫你来的？
3: 不是，我给他送点东西来。
0: 啊，他不在啊。
3: 哎，崔经理，崔经理，好不容易见着一面，跟您聊几句。
0: 什么事啊？
3: 我们家李怡锦受您器重，我先谢谢您。但是呢，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又没结婚，总是免不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希望您理解，跟李怡锦保持适当的距离。您当然不在意了，但是一个小姑娘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
0: 阿姨，打住吧。这话呢，你应该去跟你女儿说，毕竟我在这个位置防不胜防。
3: 崔经理，我们家李怡锦从小胆儿就小，她都是人家推一下她才坐一下，从来不是那个主动往前凑的人。
0: 感情就是我主动贴着你们家李怡锦呗？你莫名其妙吧？我看。
3: 我，您别多想，我只是提醒您注意啊。
1: 说了，这些运动适合娜娜，不适合我。
0: 哎呀，你就别管什么运动了，你就死命往这儿踢两下。
1: 做不到算了。啊！乐成，我说了我不玩。啊！你有病啊！我都说了不玩，你怎么还踢啊？
0: 我就一直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打算还手是吗？
4: 实话没，这么多家长，老师就把我叫去。
1: 一个女孩和男孩打架，
4: 你把我脸都丢尽了。
5: 我摇摇晃晃，许你朵浪花。
1: 哪来的？
4: 这是我省下饭钱买的，是张大姐非要抢，还推我。隔着雾茫茫。
1: 小小年纪，数学好。你成绩没下降，你还满足了是吧？
0: 对。

你们姐妹俩还真是一样的脾气啊！啊，那不行，一样的不服输，只不过闹得张牙舞爪，而你藏在里面。

0: 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1: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
2: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能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3: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礼子。
4: Namaste， 三九龙子。

0: Ciao, sabai di bo.
1: Merhaba.
2: Hola.
3: Apa kabar?

0: 我就剩这么一点点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你都弄不下吗？你吼什么呀？这么些年了，别说郑斌了，任何一个男的，只要跟我靠近一点，你就疑神疑鬼，你有完没完？
1: 那你是没看见那些男人看你都是用什么眼神？
0: 我管他什么眼神呢？

0: 妈，娜娜在不在您那儿？
1: 在我这儿呢，
2: 早早的就过来了，没跟你说一声啊？这孩子，
0: 没事儿，在您那儿就好。啊，那让他在那儿多待一会儿吧，跟您多聊聊天儿。
1: 行行啊，放心吧。
0: 好嘞。
2: 怎么的啦，奶奶呀，跟你妈怄气啦？
3: 姥姥，我就是想你了，而
2: 哦，
3: 且我太馋这碗大馄饨了。
2: 你呀，跟你妈一样，这个嘴呀就是刁。我记得你那时候，你过百日的时候，你妈呀说好了抱着你要去给你拍照片儿。结果呢，就是这个黄鱼大馄饨。哎呀，吃这一大碗呢，还记得吧？
3: 我哪能记得呀？那时候我才多大呀，姥姥。
2: 哦，对呀，对呀。哎呀，姥姥糊涂了，老糊涂了。
3: 姥
2: 这就
3: 姥，
2: 哎。
3: 那些照片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2: 你妈没给你看。
4: 哎呀，哎，老婆，老婆，你光把衣服给我摆这儿，我也得自己能穿呢。我这个腰伤得这么重，我怎么穿？你快点过来帮我。孟晚晴，

0: 哦，新郎，等等等等等等，妈，你怎么来了？走，哎，你先出来，你给我出来，干嘛呀？你放开我！我同意你结婚了吗？啊，同意了吗？还敢把户口本偷出来，拿来！
1: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就认定他了，我这辈子只嫁他。
0: 这辈子，你才多大呀？把结婚的事儿先放一放，把学上完了再说。
1: 我知道你就是嫌他家穷，看不上他。

0: 我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吃自己的，穿自己的，不靠你。
1: 好，这是你说的是吧？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一分钱都不给。
0: 我妈也太偏心了，大姐结的时候还给了一套房，她就存心让我难堪。
2: 婉晴啊，哎，没事儿，以后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3: 打开。哟，哎，这个是我和你姥爷，你看看你姥爷多精神。我看看你那张吧，你跟你妈那张配对的吗？啊，对，你看看你。
4: 哎，姥姥，我妈那时候怎么不爱打扮呀？
3: 哎，你奶奶呀，那个时候家庭环境不好，

0: 你怎么来了？跟我回家。他们不心疼你，我还心疼你呢。
1: 收拾东西呀！我那些好看的裙子和衣服都被婆婆扔了，没什么好收拾的。我跟你说啊，以后不准你自己到这儿来，更不准你带着娜娜到这儿来。你自己也赶快回去找工作上班，整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那不是我乔海云的女儿。
2: 穆婉晴，穆婉晴。 你快过来！哎呦，快点！哎呀，快过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了！哎呀，哎呀不好了！哎呀，哎呀，阿姨，哎呦哎呦，差点憋死我呀！哎呀，你在外面干嘛呢？这么老半天，你喊你也没个声音。
3: 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憋死了。哎呦！哎呀，你后面给我抻抻。还能走路吗？
1: 别说话咒我啊，路还是能走的，就是腰疼。
3: 一会儿跟我一块出去一趟呗。
1: 嗯？去哪儿？
3: 民政局。
1: 干嘛要去民政局？我腰疼，我去不了，我需要去医院。
3: 上了这套，这次必须离。
1: 孟晚晴，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3: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如果你不想聊这事儿，我可以找个律师来跟你聊。
1: 你律师找我，我不见，我不跟他谈。孟晚晴。
4: 真的吧？哎呦！你爸和你妈的事儿啊，你妈很少跟我说，她不说我也就不问。<笑>
5: 我妈这个人真的是，她不跟你说，她也不跟我说，什么事儿就往心里藏，
4: 好强呗。
5: 另外啊，这当妈的，有谁老把那窝心的事儿挂在嘴上，跟儿女叨叨啊，都是把那个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你们看。

0: 你也别钻牛角尖了，甭问了。
1: 爸爸，你说的对，他的事让他自己解决吧，我管不了，不管。
0: 就是。哟，你看看这照片。哎呦，我就现在就看看，你看这衣锦，你看看，还球球，
1: 怎么那么小？
0: 你说这球球真应了他这名字了，跟个球似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2: 要拿了？
3: 嗯，都开好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2: 好了，球球，别赖着了，走了，回家了。
4: 妈妈，我感觉还有点晕。
2: 你怎么还晕呢？不好了吗？来，我摸摸。不烧了呀？
3: 不烧。
2: 正常的。
4: 嗯。我不想回去。
2: 为什么呀？
3: 那哪行啊？小朋友哪有不想回家、想住在医院的？走吧，起来，来。
2: 谁画的？哟，
3: 什么时候画的？
2: 你这个画的都是谁呀？
3: 这个戴皇冠的、穿神奇女侠的衣服的人是谁啊？
4: 爸爸，你怎么这么笨啊？当然是妈妈，最厉害的妈妈，最温柔的爸爸，还有我，最聪明的宝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神奇三侠。哦。
2: 妈妈一点也不厉害，要是妈妈很厉害的话，就不会让球球生病了。
4: 妈妈，姥姥说过，小孩子生病了是要长高高了，而且我还喜欢生病啊，生病了爸爸妈妈就会一起陪我了。
2: 那个，等到球球过两天好点了，咱们带球球去家教嘛，好不好？
3: 好啊，放风筝。
2: 对，
4: 太好了，拉钩。
2: 来，拉钩。
3: 来。
4: 我们神奇三侠一起。
3: 球球，这病刚好就开始活蹦乱跳了，在做什么呢？
4: 我在和爸爸妈妈拉钩。
5: 哦，你好，我是宋君凡。啊，
3: 你好，我是秋夏。
5: 上次说好的今天呢接他们出院。
3: 啊，其实不用麻烦宋律师，我送他们回去就行。
2: 你不下午学校有课吗？
5: 一点都不麻烦，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嗯。
3: 那就麻烦宋律师了，这儿还有一个箱子。嗯嗯。球球。嗯。爸爸走啦。
5: 嗯。听妈妈话，按时吃药啊。
4: 爸爸，拜拜。
3: 嗯，拜拜。
2: 有事电话吧。还是得穿上啊，你这刚好不能又病了。好了，走
5: 走，
2: 还有一点。嗯，好，谢谢。

0: 球球，
1: 松叔叔，
0: 来，叔叔抱抱。哎呦，松了，上车。
1: 松叔叔，哎，不要你抱，自己能走。
0: 来，你自己走。来，上车。
2: 你怎么每天都来？这里不能停车，说了多少次啊？
0: 我知道了，马上就走。
2: 你什么态度啊？跟你说过多少次啊？
3: 看什么呢？妍姐他们都已经走了。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想着球球出院来看看他，就是上课误了时间，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不好意思啊。
0: 你要是有事的话就不用赶过来了。
3: 球球是你女儿，以后也会是我的。

0: 真谢你啊。
1: 是我谢谢你，你没有乱拳打死我这个老师傅。你明天干嘛？还要去公司加班吗？那我明天来接你，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0: 不用，我没事儿，等娜娜回来你来找她吧。
1: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你怎么就不信呢？
0: 我回去了。哎，
1: 我来找你真的跟娜娜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你，我想追你。
0: 不是，大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咱俩才认识多久啊？
1: 我没有胡说八道什么，喜欢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当你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2: 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1: 你不用那么快答应我。当一个男生告诉你他喜欢你，你就使劲的折腾他，你越折腾他，他就越开心。真的，我明天来接你，我先走了。

0: 妈回来了，你不是加班吗？到底去哪儿了？
1: 有个朋友找我，出去了一趟。
0: 什么朋友？男的女的？
1: 我说了你也不认识啊。
0: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啦。
1: 就是刚认识几天还能聊两句的朋友。
0: 看着那人开那种吵吵哄哄的车，一看就不是个好人样。我都看见了啊。
1: 不是你都看见了，你还干嘛故意问我呢？
0: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能够主动的跟我说实话呀？
1: 我觉得就算我跟你说实话，你也是这种反应吧？
0: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做什么的？
1: 普通朋友。
0: 那个人一看就不正经，我跟你说，现在骗色骗财的人多得很，你要小心呢。
1: 他是娜娜学长。
0: 娜娜的学长？
1: 你现在还觉得不正经吗？
0: 叫什么呀？
1: 他叫廖哲。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呢，你就去问娜娜，好吧？
0: 哎呦，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问你两句话，你。

0: 小姨啊，我今天遇到点事儿，想问一下你。
1: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我今天
2: 妈妈，我头晕。
3: 你站着能不晕吗？
1: 求你听医生的话，吃了药要上床躺着，
3: 睡醒了就不晕了啊。
0: 小秋生病了。
3: 哎，别提了，前两天折腾的。
1: 发高烧，这事儿怪我，刚出院。
0: 哦。小姨，那你照顾九九吧，我没什么事儿。
3: 不是，
1: 你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呀？说话。
3: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妈妈，你快来陪我睡。
0: 没事儿，小姨，我就是，
3: 本来想让你帮我推荐几本那个儿童戏剧方面的书。
1: 你就这事儿啊，吞吞吐吐的半天不说，行。
3: 我挂了电话就给你发书单。

0: 反正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你找律师打官司也没用。哎，我不同意，你这个婚就离不成。
1: 这世界上没有离不成的婚，耍赖也不可能耍一辈子。
0: 娜娜，娜娜，你妈疯了！你看，你看，你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她真的要跟我离婚，想把咱俩扔下，好跟那个人你私奔去。
2: 我明天早上回上海。
0: 娜娜，你妈要跟我离婚。
2: 你现在想起来让我管了，你能不能稍微有点担当啊？爸，我不管你们俩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但也请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装作一副幸福的样子来骗我了。
1: 妈妈以前真的是怕影响你学。
2: 妈，你也别总拿为我好替我着想当借口了，我不是小孩了，你们俩自己事自己决定行不行？

0: 哎，姐，
1: 你干什么呢？
2: 妈吃早饭了吗？
0: 啊，我这两天没在妈那儿，家里有点事儿，我都是按点儿给她叫的外卖。
2: 外卖哪有自己做的好？你哪怕自己煮点粥呢。哎
0: 呀，姐，那我也得有这时间呀。
1: 娜娜回去了？
0: 她学校有事儿，她已经回去了。
1: 真是用功啊。
2: 啊，你知不知道娜娜有个学长叫廖哲呀？
0: 谁？廖哲？哦，好像有这么个人。
1: 他是不是还追过娜娜
2: 啊？那可不行。
0: 什么行不行的呀，根本用不着你说，我们娜娜直接拒了。
1: 行了，姐，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我先挂了。
2: 哎呀，怎么这么急呀、啊

0: 大早提这个人啊，你不会真打听他去了吧？
1: 总之，他要再找你，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
0: 我总共就跟他见过几次面，你不用反应这么大吧，妈？
1: 他知道你跟娜娜是姐妹吗？
0: 知道。
1: 知道他还先追他，再追你，他打的什么主意啊？
0: 妈，我们是普通朋友。
1: 反正你以后就不要跟他再见面了，那见面容易出事儿，断了他这念头。
0: 妈，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这辈子都别想找着对象了。
1: 闺女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妈把姥姥放在老家，没人管。你就算为了你姥姥着想，你也用点心好不好啊？
0: 妈，那我觉得姥姥太需要你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姥姥。我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浑身都赞同你去照顾姥姥。
1: 你少给我耍贫嘴！

0: 妈，我走了。
1: 把鸡蛋拿上。
0: 嗯，来不及了。
1: 带上。
2: 一锦。
0: 不，你怎么又来了，廖哲？
2: 要不我送你去上班。
0: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3: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我没空不跟你玩，我要赶去剧院呢。
3: 哎，正好啊，你赶时间是吧？我这车可比一般车快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请。
4: 李锦，小红梅那个项目不要再跟了啊，换钱姐跟吧。
0: 为什么？
4: 冯团长刚才发邮件来说，小红梅的公益演出会提前一个月，这么紧张的时间安排需要大家都加班加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让更有经验的员工负责比较稳妥啊。
0: 可是是我一直在跟进的。
4: 李姐，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这剧院你开的吗？我是这儿的经理，如果不服从管理，随时走人。
0: 崔经理，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4: 不然呢？小红梅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试点大题。都忙吧。
5: 小丽呀，哎呦，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工作失意嘛，情场得意啊。哎，今天送你那是你男朋友吧？没想到你还挺有两手的。我跟你讲啊，你呀就不应该太高调了，把崔经理都刺激到了。
0: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跟崔经理没有任何关系，麻烦你让一下。
5: 哎呀，不是就不是了，其实这都是资料啊。

0: 学长，
1: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0: 啊，我觉得做实验可以让我不用胡思乱想。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今天回来的。我给学弟们买果茶，买多了一杯，正好来看看你实验室有没有人。你喝吗？
0: 我喝呀，我特别爱喝这个。你要是不说，我以为你专门给我买的。
1: 你上次说要申请我们研究所实习，准备了吗？黄教授要求特别严。
0: 嗯，给你看看。
1: 哎，那我看看。这个观点已经有国外期刊提出过了，不新鲜了。
0: 我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己新的想法。
1: 但整体思路还是大同小异。
0: 学长，你都还没看完就下定论，会不会有一点不太负责任呢？
2: 管窥全貌用不着看完，
1: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我
0: 没关系，觉得不好就重来。我正好有新的想法。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
0: 学长，你可以走了。我也要开始了。

0: 你不拉我一下，你啊！你不是早上的火车吗？怎么现在才到啊？我快累死了，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行程。我从火车站直接去实验室，直接做完实验才到的这儿。喵喵，
1: 喵喵喵喵！
0: 哎，廖哲呢？廖哲，帮我提下行李，真的是。
1: 哎哎哎，
0: 你这么忙，我真不耽误你知道是任何事儿啊？
1: 那当然了。
0: 哎，这哥们儿都挂相了，他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提示一下啊，这个人呢，我觉得做朋友可以，但做男朋友你得慎重，多考虑考虑。
1: 不用，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兴趣啊。有没有兴趣的另说，是不是？咱这不是提示吗？提醒你。
0: 不是，你怎么像跟我妈似的啊？但凡只要跟男朋友沾边的事儿，都得管。
1: 快说，你有没有镜子？是不是？你看咱俩谁更像你妈？
0: 哎呦妈呀，急了，批这么差。

0: 冯探长，
1: 听说你不做
2: 我们小红梅的项目啊？
1: 我们
0: 最近你觉得我经验不够丰富吧？
1: 别人一说你就放弃，
2: 你对你自己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1: 锦衣姐，
2: 我对你很失望。
0: 冯探长，你听我说。

0: 你累了吧？我腿还没上呢。哎呦，我找他去。哎，别，我找他去多好呀！走，下去喝口水。继续。啊，都疼了。慢点啊！好。跟上步伐。哎呀，累死我了。
1: 哎呦，这比我买趟菜都累。哎呦。
0: 桂鱼，给我姐买的，给你们俩买的，准备今天晚上做，结果一个已经吃了，一个还不回来，
1: 就知道我姐喜欢吃松鼠桂鱼，是不是？
0: 他喜欢吃清蒸的，
1: 差不多，大差不差都是那意思。那我去找他了，
0: 走。
1: 咚咚咚，李姐呀，不省心呀，
0: 你个鞋鞋坏，
1: 我换了。 行，我跟你道歉啊，是我不对，我承认我有点像大姨了。那你是不是也不能在这躲着呀，不回家啊？
2: 我这生气了，我就不会跟你回信息发信息的。我把工作弄一下，回家见到我妈，她一烦我分心。
1: 小样儿，行吧，人找着了，回去跟大姨报平安。
2: 哎，我那个，我今天心情不好。
1: 心情不好呀？
2: 哎呀，心情不好，赶紧跟妹妹说说，我替你分担分担。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天天只会怨天怨地，遇到事儿之后也不会去争取。
1: 那你争取啊，你现在争取也不晚呀，你就是在大姨的阴影下笼罩太久了，不然你真的会越来越像大姨，害不害怕？
2: 你看啊，我妈来之后，我每次看到我妈，我就觉得，嗯。 就看我自己一样，然后我就时刻提醒着我自己，李姐，你千万要记住，你到底自己是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
1: 不是，我跟你说，姐，这样真不行，你就是 PTSD 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吧，我们想一个辙，把大姨送过去，这样咱们都开心。
2: 我觉得只要我找不到男人，我妈是不会走的。
3: 刚才的电影可真浪漫，以后我也想要那样的草坪婚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嗯，笑什么呢？<笑>
4: 求求，不爱吃药还送归李安，<笑>以安给我发过来的，这个家伙啊，只有他妈妈能治他。
3: 原来你陪我看电影，其实都在和以安姐说话呀。
4: 没有，那个孩子不是生病了吗？延安发几张他的照片，让我安心。你生气了？这样吧，你挑一个礼物我送给你，就当是我赔罪了，好吗？这可是你说的啊。嗯。走。
5: 两位，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6: 没事，随便看看。
5: 好的。
6: 好美啊，你觉得穿在我身上会不会也很好看？嗯。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怎么样呀？给个意见嘛。
1: 哦，那个，刚才我看见有一个服装店里的衣服特别适合你，你要不要去那个试试？洋洋，我是想说，有些事情不能太着急。
2: 喂。哦，你回来了呀。行，等会儿见。嗯。

0: 我有个朋友从外地回来，说非要聚聚。
1: 这么晚还要聚？嗯，
0: 他要过两天就走了。
1: 那我送你吧。
0: 哦，不用了，就在附近，我一个人打车去就行。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确定？
0: 就是闺蜜聚会，说好了不许带男朋友。

0: 老婆。
1: 哎，回来了。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2: 啊，有点不敢打开呢。噔噔噔，嗯，就是这款。叶落满星光。
3: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4: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3: 知道你还纠缠她。
4: 我这次不一样，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5: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2: 我也说不上来。
5: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6: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7: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8: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7: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9: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铜器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7: 好，
8: 您来带着我们。
9: 好。
8: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5: 哇塞，很漂亮啊。
8: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5: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8: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5: 对，
8: 房间呢，卧室呢，
9: 这边
5: 瞧一瞧，瞧一瞧，
8: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7: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9: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8: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7: 很漂亮。
9: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7: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9: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7: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9: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离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6: 这
15: 辣
16: 椒
15: 你
16: 别
15: 干了。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7号到30号在英格兰的钟楼高尔夫球场进行，赛事的总奖金达到了350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拿到59.5万美元的单独的奖金。那这场比赛的开打呢，也是预示着2027年的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进入到了正式开始的阶段。钟楼球场也是欧洲最著名的球场之一，曾经四次举办过莱德杯。球场的标准杆72杆，全长达到了7363码，

这是詹诺里斯在帕武的十五洞公国岭的一杆。那这场比赛的第一轮啊，也是好事多磨吧。那比赛的现场呢，也是遭遇到了恶劣天气的影响，在距离开始仅仅只剩两分钟的时候，比赛又被迫暂停了整整三个小时。随后恢复的94分钟比赛的时间里，球员们也是加快了比赛的速度，但是严重的沙坑积水呢，导致比赛再度中断了长达4个小时。而比赛再度恢复之后呢，首批出发的球员们呢，正在逐渐的走向收尾洞的时候，暴风雨又一次重返了钟楼球场。那在当天晚间7:13的时候，比赛再次第三度被暂停。那首轮未完成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8月28号的14:30恢复。第一轮的后半批球员会在15:00至17:00之间陆续的开球。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第二个比赛日的这个第一轮的补赛阶段的比赛，而第二轮的比赛时间是在第二天的晚上啊，北京时间的晚上20:45才启动。可以说不断的暂停中断比赛也是很容易打乱球员们的这个竞技的节奏。我们现在看现场的天气依旧是属于这种阴沉沉的啊，雨没有完全的停下来。18洞这边，18洞这一洞啊，也是整个球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洞。开球和攻国岭都需要去越过水障碍，而且国岭非常的狭长而且窄，分成了上中下三层。这边是日本名将中岛启泰，目前是正一的成绩。攻国岭的一杆，打到第二层这边，那接下来是也是一个复杂的线路，先上后下这么一个坡度。那实际上中流球场呢，并不只是一个球场，这个地方整体属于一个高尔夫的度假村，也是欧洲最有名的高尔夫度假村之一，同时还被人们是誉为莱德杯的精神之家。位置呢是英格兰的沃里克郡，距离伯明翰市中心大概10来公里吧，8英里，15公里不到。这边英格兰球员马修·乔丹，18洞攻国岭的一杆。那英国大师赛使用的是钟楼的旗舰球场布拉巴松球场，球场1977年便开业了，是由戴克·托马斯跟彼得·阿里斯设计。好，来先来看这一杆。到旗杆的后方，现在的风势倒是小了很多。那除了布拉巴松球场之外呢，这里还有另外的两个球场，其中一个是 PGA 国家球场，同样是戴夫·托马斯设计，也是一个标准杆72杆。另外还有一个德比球场，这是整个度假村最早建成的球场，标准杆是70杆，它是一个风景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园球场。15洞，肖恩·诺里斯长距离的推杆。有线走多了，17洞，约翰·帕里。这场比赛总共是有4位中国球员参赛，可以说是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中国军团啊，全员齐聚。周彦涵、丁文一、吴阿顺跟李浩彤都参加了这场比赛。稍微偏了一点，刚刚是雅各布斯和弗奥里森。贾维斯17洞的第二打，243码到旗杆。

马克·彭吉在十七洞开球是偏到了树林里。还是十七洞来看泰瑞·哈顿，他也是刚刚结束了这个赛季的 LIV 巡回赛，目前呢手握八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这场比赛的阵容还是不错，除了像哈顿之外呢，瑞德跟亚历克斯·诺伦啊也是在参赛的名单当中，包括过去九届赛事的冠军有七位啊也来到了本周的赛事。诺伦也是这场比赛的卫冕冠军，而且去年的比赛的决赛轮也是非常的充满戏剧性。诺伦在决赛轮的时候当时开局非常的出色，在第二洞和第三洞连续是抓鸟取得领先，但是在九号洞的吞下 bogey 之后又一度落后，好在他迅速的调整了状态，在十一和十号啊连续两个洞又抓鸟夺回领先。在比赛的收尾阶段呢，诺伦在十五、十六、十七这三个洞是连续拿下了三只小鸟，带着两杆来到最后一洞，但是十八洞又出现了开球失误，吞下一个 bogey， 好在这个 bogey 并不影响他最终是一杆的优势赢下冠军。英格兰球员哈尔十六洞第三杆放到洞杯附近，来看马修乔丹，十八洞的 birdie 走一个左线，那除此之外这个球场还有两个洞比较的具有代表性，其中是一个转场来到的第一洞啊，第十洞，这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只有三百码出头，很多选手都可以选择一杆来直攻果岭，但是因为球道很狭窄，并且右侧是溪流，左侧是灌木和树林，因此也同时会变得惩罚性很高，比较稳妥的策略呢还是先用铁杆开球，再用挖起杆来攻果岭。另外哈五的三号洞是一个538码的五杆洞，这个洞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球洞。这边刚刚是诺加德完成比赛，十七洞贾维斯有推老鹰的机会，短一点，问题不大，一只小鸟。好，阿约拉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这个洞是有一点点的左狗腿，他打的这个右拳容易冲到外头，还好啊，球道的边缘附近。好，回过来看彭吉。十七洞推 birdie 果岭环上，这是在果岭的左后侧，好球推进，走了一个小小的右线。今天的第三只鸟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再回到十七洞的 T 台看沙佩尔，开球没问题，

好，回到十七栋的国领看泰尔哈顿，这边也是有老鹰的机会。稍微偏右了一点点。十七栋 T 台看哈尔的开球，目前是伊文帕。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十六栋的第二打。这个人打过了，阿尤拉这组十八洞的球道，他同组的还有丹尼尔·希利尔，那是赛事2023年的冠军。

好，回到诺里斯这边，是六洞公国岭。十五洞，丹尼维利特 Birdy 有了。这边十八洞的T台，来看贾维斯。

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率并不是特别的高，也是偏到右边去的，往右很容易就冲出球道。哦，还好。哦，接着是泰尔哈顿，距离T 台290码左右是一个球道转折的位置，同时右边是一片沙池覆盖着。

彭吉今天的开球的成功率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不到一半啊。看这个弹道的方向问题不大，好球，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

欢迎回来，这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同时呢也是莱德威欧洲队最后一张自动入围门票的决定归属的一场比赛。那去年的赛事呢，丹麦的拉斯姆斯霍伊高也是凭借决赛轮打出的71杆，最终排在并列的第13位啊，非常惊险的将将超过了肖恩劳瑞，拿到了最后一张欧洲队的自动入场券。那同时呢，他的双胞胎兄弟尼克莱霍伊高呢，是在比赛的决赛轮打出了-5的67杆，总成绩-15，跟新西兰的日裔球员小杰和珍一起啊，获得了赛事的并列亚军。16洞这边，丹尼维利特有一点下坡左线啊，没有完全转过来。去年的比赛，亚历克斯诺伦在这场比赛夺冠之前啊，已经是有7年的冠军荒，而去年英国大师赛也是让他突然间啊，获得了持久的爆发力。很快他又在后九洞传奇的第4场比赛 BMW PJ 锦标赛上再次赢下了冠军。这球是偏到右边去了，好，哈尔公国领了一杆。

16栋本德维斯伯格，还不错。好，17栋山诺里斯，第二打是掉进了沙坑，沙坑球，没有能够停住，好在也没有冲出果岭。15栋这边尤恩福克森，目前是负3的成绩。好球推进来到负4，今天抓到的第5只小鸟，今天只在转场的时候吞下了一个 bogey。 这边卢腾也是15栋推进 birdie。好，18洞贾农沙佩尔，第二杆是打到了果岭左边的沙坑，这一杆短了很多啊，

好，回到十六栋的国岭，看威斯伯格这边推 birdie。差一点

今天抓到了四只 birdie， 但是同样吞下三个 bogey。啊，雅各布斯和鲍里森在十七洞，老鹰推。擦着洞杯的左侧啊，

好，再回到十八洞看哈尔这边。之前的球是落在国岭的第二层，这边走一个先上后下，要走一个比较大的右线。啊，这个右线还是不够靠右。

是巴洞沙佩尔的长距离救帕，差一点啊，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 这样的话成绩跌到负二。

这样哈尔结束了今天的比赛，第一轮是交出了地狱标准杆一杆的71杆。好，诺加德这边转场来到10号洞。之前有介绍过，这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但是稳妥的打法便是选择用铁杆来开球。其实不光是10号洞啊，这个球场一半的球洞都有溪流跟池塘等等的水障碍的设置，而且也是一大半的球道都很狭窄，几乎所有的果岭啊都是快速且起伏不定的这种设计，属于林克斯风格，并且融合了美式的这种风格，两种风格相交融在一起。好，来看马修乔丹

0: 哇，他是选择要一杆直接打呀。偏到左边，基本上这栋果岭周围，如果选择一杆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落球的位置啊。好，回到十八栋果岭，看丹尼威利特从果岭后方回推的 Brady。 十七洞尤恩福克森第三杆，好球，漂亮，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了，推进将来到负五。威利特十八洞回推的帕，今天三鸟零 bogey， 单轮六十九杆，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看现在的这个天气，天好像好起来了，有一种云开雾散的这个感觉。诺加德打到十号洞果岭右侧之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坡推，我们从画面这个视角看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坡度啊，实际上球员们在现场的真实的体验会更加的这个夸张。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英国大师赛的现场，比赛是在英格兰的伯明翰举办。那伯明翰也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它的位置处在英格兰的心脏地带，也是一座将工业革命的辉煌历史跟现代都市的活力完美融合的城市。而且这个伯明翰最大的一个特点，它的运河数量非常的多，甚至要超过了威尼斯，那也是整个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制造业的中心，它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底特律在美国的这个工业发展上的这个地位。伯明翰的这个城市不大，景点也基本上都集中在市中心，非常适合去步行游览，像处在市中心现代购物中心的圣马丁教堂，巴洛克风格的伯明翰大教堂，市中心的地标维多利亚广场，包括著名的古建筑伯明翰的市政厅。好，继续回到比赛，乔丹十号洞的第二打。

奥维斯伯格十八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推进来到负二。今天抓到了五只小鸟，三个 bogey 进账，单轮七十杆。这边是泰因莱西纳，来自奥地利的球员。Eagle 好球，一头老鹰，另外还有三只鸟。再看十号洞，乔丹，远距离的下坡，很大的一个右线还是不够。目前领先榜上成绩最好的是纳吉奥·阿尔维拉，负七的单轮成绩。那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是63杆，这是马丁·艾兰德森创造的。罗加德也是从果岭的右边推。有限法是抓多了，从刚才的这个空中的视角也能看得出来啊，如果选择用木杆打的话，这个果岭上没有特别好的收球的位置。这是已经完成了比赛的山诺里斯，手握两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们现在是刚刚结束了第一轮，但是不能休息啊，还需要保持这个状态和手感，因为马上要开始第二轮的比赛。哦，这边十八洞卢腾公国岭的一杆，还不错。艾瑞尔哈顿十号洞的 T 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下一周是欧洲大师赛，再往后是爱尔兰公开赛，紧接着是 PGA 锦标赛、法国公开赛、登喜路尼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印度锦标赛跟杰尼塞斯锦标赛，这是一个完整的后九洞传奇的这个所有的赛程。好，贾维斯，贾维斯这边开球还不错啊，选择走一个捷径，打球到左侧的位置。好，先来看十号洞国岭这边，丹尼尔·希利尔右线不够，十一洞乔丹准备开球，446码的四杆洞。直接掉到了球道左边的沙坑里。好，十号洞阿约拉差一点，

再回到十八洞看尤文弗格森第三打。约翰帕里十号洞，挂了一下东北口，但还是没有进。

好，这边十号洞棚级走上 T 台。棚级也是抽成了木杆啊。他在去年的后肘洞传奇当中是赢下了西班牙的公开赛，也是上一赛季个人的第三冠。哦，好球，极具冒险的一杆，但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彭吉的这打直接放到了旗杆的右前方，给自己制造了推老鹰的机会。是一洞罗加德的第二打啊，也不错。好，十八洞卢腾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力道非常的完美，稍微偏了一点点。今天抓到了七只小鸟，但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啊，十号洞这边哈顿

两杆上来之后啊，它的这个落点甚至不如之前彭吉用一杆直接打到的位置啊。还是十号洞看贾维斯，

嗯，擦着洞杯转了过去。李二哥，八号洞的就怕。一点点的左线啊，还是不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绩榜上啊，第二轮已经有球员开始出发了。

贾维斯。嗯，也没有推荐，非常期待之后彭吉的老鹰推啊，能不能给现场的球迷带来惊喜。但至少他的这个位

好，来看这个走线，很像，好球，十号洞，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洞，攻击相当冒险激进的乙肝收到了奇效，他的转场后的第一洞射落了老鹰，在这个311码的四杆洞，一杆直接打到了旗杆的右前方，接下来顺势推进了 Eagle。是一洞中岛喜太，这只小鸟推进，让自己重新回到了伊文帕。是太阴莱西纳16洞的国领。嗯，他这个左线抓的太多了。

罗加德十一洞又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二。二这边这大多数的球员都没有敢在这个洞啊选择用一号木直攻的这种激进的打法，还是本土为上。好，十二洞来看罗加德的开球，825码的三杆洞。嗯，球停得非常不错，旗杆正后方。印度球手山度在16洞的就帕

诺加德十二洞的 Birdie， 看起来很像啊，这次也有了背靠背的推荐的 Birdie。哦，十一洞，约翰帕里，这是已经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比赛了。嗯，好，来看一下领先榜，纳西尔维拉在还没有开始第二轮的时候，依旧占据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单独领先负七的成绩。马修乔丹这边已经开始了第二轮，目前是负六，还在领着第二的位置。来看一下第一轮的精彩五加球，首先是泰瑞哈顿在十六洞推着一个左线的 birdie， 我们看球速很快啊，是直接撞击到了洞杯的右侧，好在没有弹出来。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十八洞这边，刚刚本的威斯伯格。也是推进的收官的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二。他在第一轮的小鸟数量非常的多，但是 bogey 也很多。诺加就排在第三位的，来看诺加德刚刚在第十一洞推进的 birdie，

并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马克彭吉，在第十七洞国岭环上的这记推杆。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属于印度球手山度

0: 是谁在打电话？
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1: 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2: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哦！
0: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都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别的早餐。
1: 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2: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3: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就是特别向往。
2: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留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3: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0: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I got some
2: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3: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好。
2: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3: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澳洲的农场做了108天。
4: 好多时候我们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2: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3: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2: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3: 早就计划要。

0: 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1: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杜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0: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1: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杜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0: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2: 兴奋吗，兔爷？
3: 还可以，
2: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0: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那个情侣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啊，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4: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1: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4: 特别的失落，就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从荷兰过来。
0: 土爷终于来了。
4: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0: 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就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1: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杜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0: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1: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0: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1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西语跟意大利很像嘛。
4: Estuve a casa. No.
5: Entonces en la clase todo es claro.
4: Sí.
5: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4: Sí.
2: 昨天晚上不会写作业，今天早上先写。
0: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啊，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在语言学校，阿多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的小目标是顺利结业，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居然还得到了一份超额奖学金。
6: 我们一共5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他们请我们去玩两天晚上。
1: 在语言学校享受贵宾级待遇，校长亲自带队穿越亚马逊丛林。
4: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0: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wow. ！

0: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1: What's this? Like lips?
2: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1: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2: Ikan Mona. Ikan Mona.
0: See you.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3: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我们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现在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2: 欢迎来到Instituto Superior de Español。
0: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4: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啊，当地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5: 哎，爽啊！
0: 哇！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2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4: Oh my god！Travel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他很多

0: 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1: 学什么？
2: 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3: So first of that, there is some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4: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一个树才是那样的。
5: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2: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0: 哎喂你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他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5: 有些 guess what。
2: 两天的旅行课程中，阿都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6: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5: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4: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啊！
0: 是人生第一次走那种地儿，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7: 小鳄鱼。
8: 啊，这个我
5: This is I know
6: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5: 可以吃吗？
9: It's a kind of fruit,
8: we can eat, right?
9: It's a cacao, para chocolate.
6: Chocolate?
8: Para chocolate?
6: Cacao. 啊，那我们家没有。
8: 他说
6: 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8: 咖啡色，
6: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8: What's this? Like lips?
6: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7: Mango. Mushroom.
6: Mushroom.
0: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边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2: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都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8: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2: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0: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国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时候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2: 离开基多，阿都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0: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6: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呗。像这种，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环游克里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0: 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哇，
6: 穿。

0: 摄影师不能要啊，
1: 还有下坡恐惧症，
0: 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2: 土爷说绝望。
3: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4: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都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1: 我跟虎爷今天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第二天就瞎开心。
0: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2: 距离克里图瓦有4000米。
3: 我们到克里图瓦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0: 因为鲜有坐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4: 我进去问问看看怎么样。
5: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Todo bien?
6: ¿Todo bien?
0: ¿No? 经过一番询问，阿都意识到在相对商业化的区域临时寻找免费的地方借宿几乎不可能。
4: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是吧。
3: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腿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就是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呦，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0: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都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4: 我们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

0: 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儿感觉。
1: 能够借宿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杜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2: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
1: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杜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
3: 就给了一点点钱。
0: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
1: 离开基多，阿杜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
3: 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克里图瓦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都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
1: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
2: 看看这路
4: ，Let's go！
1: 哇！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4: 我们要在这儿照个相。
3: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哇，
4: 喘。我们出发有2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1/4吧。
3: 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就特别滑。
4: 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真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3: 土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然后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
4: 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3: 哥们儿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儿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一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都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把它喝了。
5: 土爷说绝望，
4: 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你看，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啊。
1: 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简单的交流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3: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5: 同年同日生，太巧了。
1: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着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5: 这个哥们叫
2: Michael。
1: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
6: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梦游的睡鼠。
1: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一只熟睡的睡鼠。哦不，有瀑布。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小家伙。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1: 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0: 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的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1: 什么？啊，是的，来吧。
2: 我们到了，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哦，不，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0: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2: 好吧，不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0: 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不，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哦，是的，这是冬眠。
2: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0: 另外三个伙伴。
3: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
3: 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你好啊，
4: 很高兴见到你。
3: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5: 睡鼠通畅情况会顺一整个冬天。
3: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5: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6: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他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他们的动物。
5: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7: 没错，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们。明白了。
0: 麒麟通，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
8: 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小声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2: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0: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9: 好计划。
1: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真棒！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说声之前找到他们。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路，或是说，
0: 兔兔兔，麒麟通，我是怕。

0: 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1: 好样的，帕尼！
0: 看样子它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它去哪里了？它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2: 啊，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0: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3: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0: 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2: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0: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2: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3: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0: 抓到你了。
3: 就差那么一点。
0: 现在送你回家。
4: 漫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他去哪儿了？
3: 我的早餐又上门了，准备行动了。
4: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就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3: 跑得还挺快。
4: 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0: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5: 啊哈，我找到你了。
3: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6: 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0: 说得错，帕尼，任务进展的怎么样了？
1: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7: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0: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7: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0: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1: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4: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0: 但愿这样有用。
4: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哦不！
0: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4: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0: 抓到了最后一只，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4: 抱歉，黄鼠狼先生。
6: 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0: 喂，真是太好吃了。
1: 啊，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2: 我举双手赞同。
3: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杰灵兔，兔兔兔，有人醒着吗？喂？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望远镜，
6: 海底报告，
7: 望远镜，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梦游的睡鼠

0: 账户。海底小纵队与丑鸭。
1: 一、二、三、四、五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

0: 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1: 好的，爷爷。呀呜，走到了。
0: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
1: 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
0: 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1: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
0: 你再往后大概退三步，呱唧。
1: 一、二、三，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
2: 呱唧，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0: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软沙，还有
1: 一窝蛋。
0: 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1: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0: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1: 或者是大海怪的。
2: 淡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
1: 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它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
0: 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2: 我去吧。
1: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0: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它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

0: 态度要可坏，可卡着穿着在一起很安全。你们白白的降雪多么可爱，我会让你们。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检查完毕。
1: 还有岩石海床，
0: 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当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
1: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
0: 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哇！你好啊，伙计，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他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
1: 我是渡鸦。
0: 原来你是渡鸦。
1: 哦，你手里有几颗蛋？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呢？
0: 哦，我有很多方法照顾它们。
1: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
0: 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1: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0: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
2: 你叫谁夫人呢？
0: 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
1: 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
2: 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是的，
3: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没错，是的。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
2: 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快点给我松开！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你在干什么？

1: 阿查船长，报告情况，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2: 虚惊一场，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
3: 啊啊啊！
2: 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1: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渡鸦。
2: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3: 渡鸦。
4: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
5: 出什么事了，爷爷？
3: 啊！
5: 你们在这里？
3: 啊！
5: 一、二、三、四！啊！我里少了一颗蛋。
3: 真的很抱歉。 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义起誓，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0: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3: 他在这儿。

0: 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那可不一定哦。嗯。伙计们。 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什么计划？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1: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
2: 我有一个好主意。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聪明的鸟类，但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 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
1: 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
2: 嗯，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
1: 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2: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0: 味道不错。
1: 啊哈，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来一块。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
2: 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
1: 哦，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呐。
3: 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4: 飞鱼女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海岸侵蚀。

0: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1: 我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2: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3: 有时候大风还会

0: 干扰无线电信号，
1: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2: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3: 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面。
0: 谢谢你，小萝卜。
1: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0: 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4: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5: 我要戴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0: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儿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4: 好了，大鸡鸡，机翼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舱内吗？
6: 是的，马上啦，阿宝。
5: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7: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5: 明白。
7: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5: 明白。
7: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5: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7: 我知道的，大西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
1: 收到，队长。
2: 小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外面看起来太黑了。
3: 打开安全灯。
2: 哦，风实在是太大了。
1: 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
2: 三角锥放好了吗？是的，是的。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
1: 你能看见三角锥吗？我看不见，雪太大了。就快到了。
4: 太棒了，达西西！
5: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
6: 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5: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或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那个教授做个全面体检。
4: 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被几乎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那个教授，你相当的健康。
7: 嘿嘿，好的，好的。 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
1: 听起来太棒了。

0: 我没事，呱唧。他把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不用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爷爷，
1: 我没事，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2: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3: 我同意，我记，救援很快就到了。
2: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1: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2: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

0: 像凭空出现了一根手柱。
1: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结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3: 追吗？
0: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4: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其余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5: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0: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书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4: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0: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6: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7: 瓦基，你能行的。
6: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7: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0: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7: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0: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他快。
8: 瓦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了。
6: 我的老天爷呀！
8: 现在别看了，水龙卷正在逼近。
9: 大西西，多多，请回答。
0: 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瓦基，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1: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2: 是的，爷爷。
0: 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伙伴们，欢迎回来。
2: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地回到章鱼堡了。
3: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那是在太厉害了。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
2: 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
4: 敬达西西，
5: 敬达西西，
2: 谢谢大家。
6: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 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野外风暴！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闻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你真以为你是20岁的小姑娘了啊？这不找个镜子照照？他那郑斌无非就是想跟你玩玩，你还当真了？
6: 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是我要跟你离婚。
7: 廖哲，我觉得你真的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了，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8: 那我们就当普通朋友，大家没事一块出去玩一玩，你不要有负担。

0: 买回来了，你看看，对不对？
1: 啊，我还不敢打开呢。噔噔噔，嗯，就是这款，好神奇呀、啊！你居然没有买错？
0: 怎么可能？哎呀，这是咱们结婚纪念的礼物，怎么可能买错？嗯，这什么做的呀？还真不便宜。
1: 什么意思啊？你以后不打算送我了？
0: 没，
1: 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买一个给我。
0: 行，只要你高兴。

0: 好啊，
1: 哼，
0: 这儿呢，
1: 我下。
0: 哎呀，你姐是不是上班去了？
1: 你最近是不是对我姐有点过分关心了？
0: 不对，你今天看我的眼神像看贼一样。
1: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个
0: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1: 知道你还纠缠她？
0: 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是抱着认真交往的态度在追求你姐。
1: 认真？多认真？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0: 娜娜，我承认我之前是有过不少恋爱经验，可自从我见到你姐以后，我第一次有了想安定下来的冲动。哎呦呦，
1: 你可别说了，但是我要吐了，要不然我就打你。
0: 行。我要对他不好，你随时打我。不过我会以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他的真诚。
1: 看我的心情，你的表现吧。
0: 哎，那你姐上班去了吗？嗯。行，我送你去学校。走，上车。
2: 走吧，要下雨。
3: 陈姐。我们给小红梅做那个舞台设计方案发过去了没有啊？上次就是缺这一部分，冯团长很重视。
4: 早就发过去了，冯团长说了要亲自过来找我们聊一聊呢。
3: 行吧。哎，哟，冯团长，你怎么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
5: 我希望以后我们小红梅的事情还是由李怡锦来负责。
3: 啊，冯团长，李怡锦还年轻，我们这儿有更多更有经验的同事。
5: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我收到了两份舞台设计方案，有一份实在优秀太多。如果你们执意要换人，那我也可以换了你们。
3: 冯团长，您这是理解？不说句话吗？
4: 冯团长，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5: 尽快给我看到结果。
4: 好，
3: 慢走啊，冯团长。你来办公室一趟吧。
5: 崔经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啊，我还有工作要做。
3: 行，挺厉害啊，那就好好工作，千万别出一丝岔子。
4: 你放心。李怡锦，你在背后捅我刀子，算怎么回事啊？啊！
5: 我怎么在背后捅你刀子啊？彭团长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选了我，这叫公平竞争，锦锦。
4: 你，
6: 李怡锦。

天都晴了，心情好点了吗？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好像我现在像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然后踉踉跄跄的迈出了第一步。

0: OK。
1: OK 吧。你拍的可以啊，廖哲，你真的喜欢拍照吗？我怎么觉得你是那种总拿着拍照当幌子呢？
0: 不好意思啊，让你误会了。我就算是要撩女生，也用不着拿拍照当幌子呀。
1: 对，也是。应该大部分女孩看你都会觉得你长得还行，然后也有钱，对吧？
2: 谈钱不就俗了吗？我觉得啊，你得找个精神契合的。你就算找不到灵魂伴侣，你总不能找个灵魂废物吧？嗯，
1: 那你觉得你的灵魂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2: 我就是一庸人，但是呢，我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各花入各眼，总会有人懂你的好。易景，你就不要太妄自菲薄了。要不认真考虑一下和我交往吧。
1: 我妈
3: 下班了吗？等你回来吃饭呢。爷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这几天连早饭都没吃。
1: 我不回去，我跟朋友在外面呢。
3: 你是不是又跟那个廖哲在一起啊？我早上跟你说的都是废话。先回来，找对象的事再聊聊。
1: 不用聊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我又说了我不会打。
1: 我们是来玩的，又不是来打比赛的，放松点啊，开心就好。不过你已经比我强不少了，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整个杆都飞出去了，放轻松啊。
0: 哇，你好厉害啊。
1: 我教你，你看啊，打球有几个要素，第一先是架杆，来，我架一次试给你看，把你的杆架在我上面，大拇指的中间跟虎口的中间，大臂不动，小臂轻轻往前推，好。哦，怎么样，有感觉了吗？
0: 好像有点吧。
1: 过来，到这边来。看啊，争取咱们这一球能够把它击进袋，按我刚才教你的方法，手架在虎口上，要轻轻的，
0: 轻轻的，
1: 轻轻的往前推。有点东西啊，有天赋的，一教你就会。
0: 你来，你来，你
1: 来，来，我给你加点难度，打这个球。
0: 这太难了吧？
1: 试试。
0: 我肯定打不进。
1: 刚才听你在电话里，你跟你妈说你有男朋友，回家以后你妈问起来，你怎么办啊？
0: 哦，我就先应付一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应付，应付也要走点心啊。我倒是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很简单啊，你我假装男女朋友。
0: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1: 怎么，你怕会露馅不成？我告诉你，我特别招阿姨喜欢。

0: 我那些后妈们争先恐后给我送钱，我有账。
1: 算了，不合适这样。
0: 我都不介意了，你还纠结什么呢？你得让你妈放点心，这样你才喘口气，不是？

0: 大爷，
1: 嗯，
0: 看什么呢？
1: 哎，你来帮我个忙来。
0: 嗯，
1: 看看这照片上的车是不是挺眼熟的？
0: 哟，真是笑的，这么荡漾。这廖哲拍的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他车我认识。
1: 哎呀。你姐之前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会不会是跟廖哲好了？
0: 廖哲这阵子一直追我姐呢。那大爷，你这不正好了了一桩心事吗？
1: 可是你姐说她跟廖哲就见过几面呢，那就好上了，
0: 很正常。那还有那些认识一个月的就闪婚，这你受得了吗？
1: 那他们这会不会是骗我呀？
0: 那缘分来了，谁挡都挡不住。
1: 嗯，我就怕这人他要不是真心呢，刚刚受了情伤，又来找个替代品吧。
0: 廖哲受情伤，
1: 他之前不是追过你吗？现在又来追你姐，你这个人这感情方面这太随便了。
0: 大姨，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了啊，你这显得我也很随便。我们俩就是好朋友，他追我都闹着玩的。
1: 就是这样见一个追一个的人才不让人放心嘛。你要干嘛去啊？
0: 我去盯实验。你放心吧，我去帮你盯着点他啊。
1: 哎呦，你这又熬夜，身体受得了吗？
0: 走了，
1: 你小心着点啊，注意。
0: 爱你哦。哎，
1: 成天的在外头忙。
2: 婉清，你在哪儿呢？
3: 我还能在哪儿啊？在妈这呗。我们刚吃完饭，妈回屋那个听戏去了。你就放心吧，别老查岗了。
4: 我专门请了假来陪妈的啊。
1: 你让妈听戏的时间别太长了啊，你多带她下楼走走。
3: 好，我知道。哎，娜娜怎么样？
2: 你们家娜娜除了神出鬼没，
1: 再就是在实验室做试验，其他的
2: 都没什么。
3: 行，她有什么事儿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你跟你闺女一天到晚通电话，什么话都说，还用得着我管呢？
4: 你帮我盯着看，
3: 肯定我更放心呗。
4: 姐，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等等，
2: 我问你个事儿，
1: 你那儿有廖哲的电话吗？
2: 谁？
3: 廖哲？你问他干嘛呀？哎，你最近为什么老提他呀？
2: 他跟娜娜不是同学吗？
1: 大学里的那个纪念册里头不是有相互那留个电话？你能给我一个吗？
3: 这年头谁还有纪念册呀？我倒是听娜娜说过，好像廖哲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跆拳
4: 道馆，我帮你查查吧。
1: 哦，好好好，那你尽快给我好不好？
4: 好，你先挂了吧。
1: 嗯。

0: 啊，喂，什么事儿？你说。嗯，姓孟的老阿姨找我。
1: 我不认识什么姓孟的阿姨啊。
2: 姓孟的怎么了？
0: 没有，跆拳道馆打来电话说一个姓孟的老阿姨一个小时之内打了三十几通电话找我。
2: 这个姓孟的老阿姨十有八九是我妈。
0: 哦，原来阿姨姓孟啊。
2: 不好意思啊，我妈这个人比较极端，她之前还差点把我前男友弄去派出所了呢。对不起，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一下，既然孟阿姨对我这么好奇，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见她一次。
2: 没这个必要吧。
3: 喝点水啊。
0: 哦，好好好。
2: 要加点凉的吗？
0: 嗯，不用不用，喝热水好，我喜欢喝热水。哦，对了，阿姨，这是我的名片，
1: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0: 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不用担心隐情了。
3: 这哪看得清楚？你去把我的眼镜拿来。
2: 哪儿呢？
3: 桌子上吧。这透明的就不让人看清楚啊。
0: 阿姨，以后我打印一番纸质的。
3: 那倒不用，快快快。哎，哦，看一下。你不是开跆拳道馆的吗？
0: 哦，跆拳道馆是我公司的业务之一。阿姨，我才发现您家打扫这么干净，你看这桌布什么的一点灰尘都没有。
3: 我家一锦呢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这房子都是租的，比不得你住大豪宅。
0: 不不不不不不，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我觉得您这比我那好太多了，一看就特别的温馨。其实我小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也不大，那会我妈跟你一样，没事也爱规矩这个规矩那个，所以我一进门来我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3: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呀？
0: 哦，我爸是自己开公司的，就是刚刚给你名片上面那家公司。我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生病走了。
3: 过去的事儿就不再提了。你跟一锦是怎么认识的呀？怎么忽然就成男女朋友了？
0: 阿姨，阿姨，您相信缘分吗？
3: 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家长介绍相亲认识的，没什么缘分不缘分。
0: 其实我跟一锦是不打不相识，那一天娜娜喝多了，我送娜娜回来，一锦以为我是个坏人，为了保护娜娜真的要跟我拼命。
3: 他这个做姐姐的就是看不得妹妹被欺负，这点像我。
0: 我能看得出来您在一锦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把她培养得这么好。
3: 是从小到大为了培养他，我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你去给小廖拿点饮料来，就拿那个娜娜常喝的那种。
2: 哦，
0: 不用阿姨，我爱喝热水，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热水挺好的。嗯，
3: 你多大呀？你妈去世之后你爸有没有再找你？还有弟弟妹妹吗？你们是
2: 我再给你加一点水。妈，你喝水吗？
3: 我不喝。
0: 不用了，一锦，我希望阿姨多了解了解我，要是自家的大白菜让猪给拱了，也得问清楚这头猪的来历吧。
3: 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

0: 我是93年的。哦，
1: 比一锦大一岁，30。嗯，你看不出来呀。
0: 谢谢你夸奖我。其实我毕业这几年来一直在忙公司的生意，所以在个人问题上就没抓紧，这一晃眼不就迟了。
1: 啊，男孩子这个年龄没问题。
0: 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做跟健康有关的产业，比如跆拳道馆、健身房，然后我主要是打理国内的业务，我爸是打理国外的业务。哦，我爸再婚了，不过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1: 嗯，这挺好的。天，这都什么呀？什么乱七八糟的消费？哎，你好，你好。哎，对对对，我是那个。我想查两笔那个消费哈，4月11号的一个文化娱乐，对，这个2380，这个是个什么文化娱乐？哦，卡拉 OK 哈，嗯，行，好，那个还有一笔啊，4月27号有一个1196，嗯，行，好，好，没关系，谢谢啊，谢谢，我自己查，好。足浴按摩啊，你捏个脚1196，你多少只脚啊？气死我！喂，哎，对对对，我想把我的信用卡注销了，行吗？

0: 王谦，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正好刚下班，我就想在附近找个地方吃个宵夜，没想到碰上你了。
1: 在这附近吃宵夜，我都住了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这有吃宵夜的地儿，只有早餐店。
0: 我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你不是请假想照顾阿姨吗？我有点担心，可是我人来了吧，我又害怕打扰你。
1: 我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姐去上海了，有点担心她，就让我来轮个班照顾照顾她，就几天。
0: 那就好。陶大磊没难为你吧？
1: 没有，我们都结婚几十年了，谁还能为难谁呀？
0: 哎，过几天同学三周年聚会，你会去吧？
1: 哎，我的天呀，我真的不敢想，这都30周年了。
0: 可不嘛，咱们都老了。
1: 是。
0: 大家伙说都会带家属，你呢？我反正自己一个人，我自由得很。
1: 我应该也是自己吧，这不就是同学见见面吗？
0: 那天肯定会非常热闹啊。哎呀，当年的那些同学们呢，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1: 不用管别人变成什么样了，咱们自己千万别变。我觉得你这些年就特好，一点也没变。
0: 在我心里你也没变。
1: 行吧，你赶紧去吃宵夜吧，我走了。
0: 等等，之前以为阿姨病了，我专程买了一些车厘子，天气燥，让阿姨多吃点新鲜水果。
1: 谢了啊，拜拜，
0: 拜拜。
2: 阿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下次有空，我带你跟一锦一起去兜风。
3: 不用不用，开车慢点。
2: 好嘞，阿姨您留步啊。
3: 哎，
2: 再见。我到家给你发微信。哎，好吧。
3: 您慢点啊。
2: 嗯。
3: 拜拜。

0: 这身家底细都告诉你了，你该放心了吧？
1: 自报家门，这一点就比那个周道强。不过我提醒你啊，你别脑子一热一头扎进去，他耽误得起你可不行，回头再耽误你几年，你这辈子都完了。
0: 哎妈，这没找男朋友一辈子也完了，有了男朋友没结婚一辈子也完了，结了婚没孩子一辈子还是完了，怎么着一辈子都完了，那做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你这脑子怎么老是这么奇奇怪怪的想法，怎么回事啊？你
0: 不都你说的吗？我饿了，你不饿吗？
1: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0: 又怎么不对劲儿啊？
1: 我也说不上来。
0: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儿？
1: 这你说对了，你把他的微信给我一下，我跟他熟悉熟悉啊。
0: 人家早就主动加过您了，您通过验证一下啊。看见了吧？可以做饭了吗？
2: 可以。
0: 给你做。

0: 这儿是你工位啊，就坐这儿。来来来，大家听一下啊，这一位是我们剧院新来的实习生啊，孙小如。小如啊，实习期间你的工作呢，就是跟着几位前辈做项目，多看多写，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大家，当然了，也可以问我。
1: 谢谢崔经理。
0: 还有啊，咱们剧院跟地方上一些儿童文化宫有合作，儿童节快到了，所以呢咱们部门需要有人去维护一下关系，顺便了解一下儿童剧下沉市场的需求。
2: 哦，这是要下乡啊。崔经理啊，我最近想多陪陪孩子，你不知道我们家这个最近成绩下降的。
0: 行行，梁曼，要不你去吧。好吧，三天到一周的时间你准备一下吧。
1: 这么长时间，那我手上的项目怎么办？
3: 梁曼，我去，小红梅的项目正好也步入正轨了，明天冯团长去看一下剧场，也就基本上没什么事了，我晚上可以出差。
0: 行，那就这样吧。啊，
3: 小茹，你好，我叫李锦，你要有任何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以问我。
1: 谢谢英姐。
2: 哎呀，干嘛呀，好好说话呀。
1: 没有没有，姐姐，我就是紧张的时候才这样。哎呦，本来想有个新来的实习生能帮忙跟观众搞个互动，现在看来不行喽。
3: 小茹，我带你去剧院里看看怎么样？
1: 好，
3: 走。夏茹，我刚才带你看的就是咱们剧院的各个部门，咱们是演出经营部，所以呢，其实跟每个部门都会有很多合作。你呢，跟着他们多走动走点。
1: 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实习，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3: 我觉得你现在说话流畅多了，挺好的，慢慢来，别紧张。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其实跟你挺像的，不过他就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别人嘲笑他，他根本都不管的。
1: 真的吗？他这么厉害，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我觉得他应该过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小茹，我们等会儿一块儿吃饭吧，我请你。哎，
1: 不好意思，英姐，崔经理找我，我现在得过去一下，走了，姐，拜拜。

0: 黄教授。
1: 啊，你就是那个陶淑娜吧？你们系里的第一个女博士。
0: 黄教授，我很想来我们研究所实习，我也提报了申请，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接收到面试的邮件呢？
1: 研究所有自己的招人标准。
0: 那就是我的成绩不达标。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系有五个男生都收到了面试机会，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我。
1: 成绩好可不代表一切。
0: 是因为我是女生吗？
1: 性别因素更不是原因，你考虑多了。
0: 黄教授，
2: 等等，
0: 黄教授，
2: 就是个实习机会而已，冷静点啊！
0: 我看中的不是机会，是公平。如果因为我是女生，他就不选我的话，这就是不公平，我不接受。
2: 你这事情上太敏感了。
0: 因为你是女生，那你就选文科，不要选理科，因为后劲跟不上。因为你是女生，你不要考博士了，赶快嫁人比较好。因为你是我们系的第一个女博士，那以后表演节目就靠你了。学长，你没听过这些话吧？

0: 哎，大雷，你的药好了？怎么在家养了几天，你看着反而没精神啊？
1: 好多了。
2: 也出去买了点菜。嗯，哟，哎，哪位啊？
3: 你好，陶先生。嗯，我是莫婉清女士委托的离婚律师，我姓陈，现在由我全权代理她。我想和您约一个时间，聊一下你们夫妻财产分割的问题。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2: 现在这个卖房子的中介真是太讨厌了。
0: 是。
2: 来，
0: 来。
4: 黄教授，我这有一本新的论文，想请您指导一下。
5: 是您新写的吗？
4: 就辛苦您看完的话，能给我一些指导意见，那就最好。
5: 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谦虚呢？
6: 爸，怎么了？
7: 娜娜，你这回无论如何得好好帮忙爸爸。
6: 啊？
7: 爸爸刚才接到一个电话，你妈委托了一个什么律师，要跟我谈什么
2: 离婚的事儿。你爸爸以为他这一次就是闹一闹，没想到你妈跟我来真格的，啊，他真找律师去了。你劝劝你妈。
6: 爸，你说你要真想跟我妈和好的话，你就多做出点实际行动，你别一出事就把我推出来啊。
2: 你爸爸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哟，我闺女那么聪明啊，你一定有办法。你帮爸爸好好想想，你看看咱怎么能够挽回你妈妈这颗心啊。
6: 那你首先是不是态度得端正呀？然后你发自内心的多关心关心我妈，发生问题了，两个人当面多沟通沟通，你别总是互相猜忌，这些你说用我说吗？你们俩的事儿反正你们自己解决吧，我都尊重。
2: 那娜娜，你帮爸好好分析分析，你说你妈她……哎呀，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行。你说的这些爸爸都记住了，啊。
7: 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哈。
6: 你少操心我的事儿吧，啊，拜拜。
8: 先生您好，这个系列的产品是我们家抗皱紧肤最好的产品，它能够逆转肌肤的问题，重塑青春容颜。当然了，这个价格也是最贵的。
2: 是多少钱呢？这上面这个标价就是价格吧？
8: 对的，先生，我们这个面霜是880，精华液是860。建议您呢再搭配我们的水和清洁啫喱一起购买会更好。那水是480，清洁啫喱是280。
2: 这个、
8: 您可以试一下，哎，
2: 精华液啊？
8: 对对对。
2: 这瓶太小了，这么点儿啊？
8: 是的，精华液我们只有30毫升。
2: 30毫升860，啊？这里边掺了金子？
8: 先生，那我们家也有这个平价系列的产品，主要看您是送什么年龄段的人。
2: 我要送给我爱人。啊、哦，哎，他用的就是跟这个一。

0: 一样一样的，
1: 哎。那看来您太太也是觉得我们这款系列的产品物有所值呢。
0: 哎，来一套。哎，
1: 好嘞。先生对太太可真好。
0: 那是必须的。精华液。哎，我买你那么多，你没有小样送的？
1: 有的，先生，我帮您拿。哦。哎，先生，这两个是精华液，这两个是乳液，跟套盒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哦。哎，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1: 先生，这个是中药，这个不好送的。
2: 哦，呀，可以的。
0: 你这多送点啊。
1: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咱们这边买单。
2: 我看你这儿还有很多呢，再拿两个。
0: 行，可以买单，
1: 这边买单。
0: 哎，你这不就是面膜吗？
1: 先生，那个实在是送不了，不好意思啊。
0: 这够小气的。
3: 您这张卡用不了吗？啊？
0: 嗯。哦。用这个。哎，
1: 好嘞。
0: 这是金卡，额度很高的。
1: 好。先生，您这张卡显示是无效卡，没法用，应该是被注销了。啊？
4: 谁呀？谁呀？你跑这来干嘛？
0: 我找你，你啥意思啊，孟晚晴？
4: 你小点声行吗？啊，你小点声行吗？
0: 那卡是怎么回事？
4: 什么卡？
0: 信用卡，我刷卡的时候就无效了。你真干得出来你？亏得我还是在给你买护肤品。
4: 你可太逗了！哎，你怎么花的钱我可看得一清二楚。那张卡是我的好吗？我名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买任何东西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啊，那律师给你打电话没有？赶紧给我办了。早了早好啊！
0: 没门儿！哎，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哎，我一样有话。
3: 谁呀？哎呦妈！
0: 哎呦妈！哎呦，
3: 大磊呀！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聊呢？进去啊！
0: 没敢进屋，说是怕打扰你午睡。你没睡会儿啊？
3: 没啊，对，大磊呀，我正要找你呢。哦，你看。这两天晚清都在我这儿住，没事吧？你们两个，
4: 妈，你嫌弃我？
0: 肯定没事啊，我们俩好着呢嘛。
3: 那就好，那就好。
4: 妈，我下去拿那个外卖啊，您先躺着。哎，
0: 妈，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哈。
4: 好嘞，好好。赶紧下去啊！
0: 这等着你吗？
4: 你用不着等我。赶紧走！哎呀，先下去再说吧。哎呀，你快点儿！
0: 你上人
4: 赶紧离开这儿，算你还识相，差点被我妈听见这乱七八糟的事儿。
0: 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跟老太太一对眼儿，我看着我还是心里有点哆嗦。
4: 那可不是，人家管好几百号人呢，这叫不怒自威。哎哎哎，这是给那个201的吗？
5: 201的。哦。
4: 那我就给我，我是201的，
0: 谢谢啊！
4: 你赶紧走吧，你赶紧回去。哎，
0: 老妈，哎呀，就冲我刚才在你妈面前这表现，你怎么也得给我留一张卡吧？
4: 回家再说。
0: 你回家，你
4: 回家再说。
6: 大磊，又来看丈母娘啊？啊！哎，这个周末你去不去啊？
0: 去哪儿啊？
6: 你老婆他们班30周年同学聚会啊，我老婆让我去，你去不去啊？
0: 哦，我知道这事儿。嗯。到时候再说吧。
6: 好，来回见啊。哎，
0: 好。

0: 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耗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
0: 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
1: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不给了。
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退。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个
6: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5: 知道你还纠缠她。
6: 我这次不一样，
7: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8: 又怎么不对劲啊？
7: 我也说不上来。
8: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

0: 小李啊，别看说话不利索，挺有手腕的，这一来啊，崔经理就请他吃饭。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
1: 什么待遇啊？这不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吗？
0: 啊，哎，对了，最近追你的那个小帅哥呢？我怎么都没见到人影啊？
2: 李姐，你的花，
1: 谢谢小雪。
3: 哎呦，这种保加利亚玫瑰开的就是好看，不过它的花期不是现在，买它的人可真有心。
0: 哦，是吗？

0: 吗？
1: 李姐，给你发了封邮件，赶紧处理一下。
2: 好。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做松鼠桂鱼。这松鼠桂鱼最难的就是刀工，这里面呢有个小窍门，刀锋要贴着鱼背骨开始片鱼，一面处理完呢翻面处理另一面，两面呢都只片到鱼尾处，这样切好的鱼就不会断啦。好啦，宝宝们看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咯，要仔细看哦，像这样。 OK， 我们的鱼就处理好了，放在一边备用。切好以后的鱼呢，加一点料酒，

0: 这个真挺刺激的，挺好玩的。
1: 今天就差一点点，我觉得我下次能赢你。谢谢。
2: 这破机器啊，两瓶水还不掉出来？你笑什么？
3: 没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干什么都觉得很搞笑。
2: 你笑起来也很好看，以后多笑笑。
3: 是吗？行。
2: 怎么样，感觉？
3: 挺好的。哎，
2: 要不下次我带你去沙漠里开越野车，那才叫过瘾。
3: 不用了，这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以前是连过山车都不敢玩的人。
2: 看来我对你这影响还蛮大的啊！我今天以为你不会来了。
3: 不是，主要是因为，在你和我妈之间，我宁愿跟你待在一块儿。
2: 哎，这不是挺好相处的吗？
3: 是，但是跟你在外人面前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在我这儿就是狂风骤雨吧。当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真挺累的。
2: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放手对我不管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像被放飞的风筝，找不到飘落的地方。怎么了？
3: 对你有一些改观。以前吧就觉得你就是玩世不恭，没想到你还挺清醒的。有时候以前觉得你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觉得你也挺可怜的。
2: 那要不你考虑考虑，把咱俩的纯友谊升华升华。
3: 再升华也是纯友谊啊。别想说想吃什么，我请客。饿了？
2: 火锅
3: 可以，知道我没钱，选便宜的。走，
2: 等我一下。
4: 呀，松鼠桂鱼，
1: 给李锦吃的？
4: 谁给他吃啊？给你做的，
1: 看着就香。让我尝一尝。哟，手怎么弄的呀？
4: 炸鱼的时候烫的。
1: 哎，这多心疼，抹药了没呀？
4: 抹了抹了。
1: 以后这么难菜就别做了，咱们去酒店吃一样的啊。
3: 好吃啊。
1: 真好吃。不过也是啊，如果我姐要跟廖哲一直谈的话啊，说不定出国发展了，想吃他都吃不着。
4: 廖哲要出国呀？
1: 他爸在国外有产业，一直想让廖哲去接手呢。
4: 那你姐要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1: 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要是想他，你还能出国玩一圈，还可以带上我，不错。今天谢谢了。
2: 现在刚刚好9点，上次见面你妈就给我发信息说约会不许超过9点半。
3: 还真听我妈的话。
2: 让阿姨安心才是你答应和我交往的最大动力啊。
3: 假的假的，你别当真啊。
2: 李姐，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我订了去皇后镇的机票，那的滑翔伞特别有意思，特别刺激。
3: 拜托了，我不是你，我没有说走就走的假期和钱。

0: 签证啊，你要自己好好玩。
1: 对对对对，这样，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让我的助理给你订加急签证，咱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改签。
0: 不用了，再说。

0: 回来了。
1: 嗯，
0: 哎，没有口福。今天大姨做的那个松鼠桂鱼可好吃了。大姨，
2: 嗯，
0: 晚安啊。
2: 嗯嗯。
3: 就这么坦白完了。
1: 妈，我跟廖哲出去了，下次我要是不回来吃饭，您就自己吃，别饿着。

0: 怎么了？这么晚才把你送回来，还懂不懂点规矩啊？
1: 妈现在还不到九点半呢。
0: 你跟他分了吧。
1: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怎么突然不满意了？
0: 之前追娜娜又追你，这追你们姐妹俩，这哎呀，反正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1: 我过得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开放啊？
1: 不是，他们俩又没真好过，他又不是冲着我是娜娜姐姐才追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就听我这一回，你之后你找谁我都不管。
1: 你不管我，我才不相信。
0: 我听娜娜说，六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你想的也太远了。我是跟他才好几天呀，你这
0: 所以啊，这时间短，这分起来好散呐。
1: 妈，你是不是害怕我出国了就不管你了？放心，我不会出国，更不会和廖哲一起走。哦。
0: 你保证不出国？
1: 我保证不出国，我也保证我不会不管你。

0: 我今天要出差啊，
1: 去哪儿啊？
0: 去吉春，给你收拾东西啊。
1: 我自己收拾就行。
0: 你先洗澡吧。
1: 哦，行。
0: 那你早点休息，别琢磨了
1: 啊。

0: 妈要走了。
1: 拿那么大个箱子跟出国似的。
2: 你白天还要上班，带的多不方便呢。
1: 哎，我查了一下吉春的天气，过两天要变天，你把这个厚的带上。
0: 不是，太厚了，根本穿不着。
1: 让你带你就带上。手机拿着
0: 走了啊。嗯，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嗯。
3: 一个个打起精神啊，热情点儿，知道吗？

0: 哇，这冯团长很重要的贵宾。
1: 来了。
0: 哎呀，冯团。感谢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剧院观摩演出。
2: 崔经理，您搞这么大阵仗，我今天就想做一个普通的观众。哎，你待会儿让怡锦坐我旁边陪我观摩就行了。
0: 没问题，怡锦，今天你陪好冯团啊。
1: 冯团长，这是我们给今天剧做的宣传单，可以发给现场的观众，正好试试反响。
2: 这份东西做得很有风格。
1: 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实习生孙小茹，她自己手绘的四格漫画，她很厉害的。
3: 没有景，水平就一般。
0: 冯团啊，我带您参观啊。您看，您这个奔跑的小豆花啊，在我们这个剧院反响特别好，好评如潮。然后呢，他们就在想您的下一部戏应该叫什么，有可能是奔跑的小豆奶啊，然后跳跃的小豆浆啊。哎，
4: 廖哲呀，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吧。
5: 恐怕我去不了阿姨，因为我得出一趟国。
4: 去哪儿啊？
6: 一个叫皇后镇的地方。
4: 你回来什么时候啊？咱们再约一下。
5: 回来的时间我还真不能确定。这样阿姨，我要是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4: 好。
7: 哎呦，还有五分钟就开场了，崔经理。哎，
1: 有了，
7: 这里就给修理好了，我们走了。
0: 哎，那个孙小茹，给大家买几杯咖啡吧。哦，
7: 哎，好，我跟崔经理不加糖，双份浓缩，小麦黑咖啊。
1: 好。李姐，
7: 妈，你怎么进来了？
8: 你骗我。你说今天要出差，实际上你是要跟廖哲出国，是不是？
7: 没有啊，咱们回头说行吗？我工作呢。
8: 你就是骗我，票我都看见了，在你手机上。
7: 那不是，那是我要出差的票。
8: 你出差？出差才要几天？你带那么大个箱子？
7: 利用我演出的道具还有我的衣服，我当然要准备大箱子了。我在工作，我们回去说行吗？
8: 不说，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不就是要躲我吗？从老家躲到上海，现在要从上海跑到国外去。
7: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一定要闹是吧？
8: 我不闹，走，你今天就跟我回家。
7: 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我现在在工作，我是去出差，我没有要出国。
8: 行啊，出差好啊，我跟你一起去。走，
7: 你非要这样是吧？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要出国，你也管不着，跟你也没有关系。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死活都不承认我这个妈了？

0: 不行，
1: 李怡锦，这是剧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2: 对不起，冯团长。
0: 冯团长，那个李怡锦家里可能有一些事要处理，要不这次观摩，我陪同你。
2: 李怡锦，
0: 跟我进来。
2: 谁呀？这是。
0: 冯团啊，阿姨，李怡锦姐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她真的没有骗你，因为火车票是我订的，不信你看。哦，阿姨，我走了，再见。

0: 我有劲儿没地儿使呗。
1: 哎，
0: 打呀！
1: 你怎么了？谁又惹你啊？
0: 我项目选拔被淘汰，牺牲睡眠准备了这么久，我都一个月没玩游戏了。

0: 不说了，上吧，上，哎呦，
1: 上啊，哎呦，
2: 等等我，等。
3: 桃树呢？
0: 啊？
3: 等一下，你吃完了吗？
0: 想吃。
3: 原来你也有这么丧的时候。
0: 我丧我的跟你没关系。
3: 当然有关系啊。你先别玩了。黄教授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很确定他没有故意针对你。
0: 黄教授这件事，我觉得咱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要刷新对你的认识。
3: 黄教授，我马上过来，你在哪儿？
4: 我们事先都说好的，这一车8百块钱的运费啊，你们说好帮我搬到楼上去的，钱都收了，怎么可以坐地起价呢？
5: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能磕碰，哎，那我不得按贵重物品的价格来收费啊？1500少一分啊，坚决不搬。
4: 好好好，我再给你们加200，麻烦帮我搬到楼上去。哎，这天马上要下雨了，这都是重要的设备和参考书，可不能淋湿喽。哎，不能扔，你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住手，不能扔啊！哎呀，你干什么？
5: 黄教授，还扔？还扔报警了？
6: 我们是正常卸货，是你的东西啊，太金贵了啊，对不住了啊。
0: 行，你就继续扔，我都录下来了。
7: 你干嘛呢？把手机给我！
0: 哎呀，张小燕，报警，有人要抢我手机。黄教授，你清点一下，看有没有损坏，要有的话让他们照价赔偿。哎，疼疼，
4: 还好。
0: 欺负完人就想走，给我老实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
5: 道歉，那个帮你们搬还不行吗？啊，算你们半价，
7: 搬。哎
0: 呀，你看什么？
4: 以后你可别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好自为之。
3: 上次你没让他面试的事情还记着，你也好自为之。
4: 上次你给我看的论文，
0: 轻点拿，
4: 还是他写的，
0: 轻点拿，
4: 写的不错。你明天让他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啊？
3: 好。
0: 你怎么看我干嘛？你怎么看我干嘛？
7: 不是你
0: 快点搬！哎，黄教授，我来帮你。
3: 我来吧。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20年前去西北无人区考察发射点的时候，车子出意外去世了，所以系里的人都讳莫如深，怕黄教授伤心。不过黄教授刚刚说了，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
8: 其实他很看好你。

0: 李姐，
1: 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你当我们剧院什么地方啊？
0: 菜市场啊！
2: 哎呀，还有这个，
1: 对吧？好的。
3: 对不起，石经理。
2: 哎呦，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了。
0: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1: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母女俩脑子都有病。
3: 崔经理，麻烦你放尊重一点。你这种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吧？
0: 行，小妹。
1: 换你出差，这样的人啊，我惹不起，我不敢派他出去，行吗？
2: 哎，好事情啊！哎，你干不了了，干不了了，都给我！
1: 哎，都忙去吧。
2: 撒什么气嘛？走走走走走，真是。
4: 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哦，
5: 这倒是。哎，回头我也给彤彤去看一下，她喜欢什么。
4: 对，喜欢什么乐器都行。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了一个基础的。
5: 对，你说的有道理。哎，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啊？哎，
4: 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我给他报了一个，他还挺喜欢的。哦，
5: 是吧？哎，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啊。啊。哎。

0: 我啊，给我们家彤彤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以后啊，这边我们就不来了。
1: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啊？我觉得肖老师教的挺好的呀，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
0: 哎呀，你呀，不知道，
2: 肖老师啊，风评不好。
1: 风评？说什么话？
0: 小道消息啊，我认识的这个人呢，是他以前的同事，他呀，就是个小三儿。抢人家老公，完了呢还傍了个大款。哎，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给这样的人，哎呀，那怎么能放心呢？对不对？
2: 我上次啊，我亲眼看见这个逍遥啊和球球他爸那个，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孩子和球球走太近。你说就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0: 就是，哎呀，连你都看到了。
3: 哎呀，下课啦！
0: 啊，累不累呀，宝贝？
4: 好吧，咱们回家吧。
5: 走吧，走吧。
4: 不好意思啊，何伟，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是经过考证的吗？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我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吧，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前夫呢，也不是什么大款，挣的还没有我多。我觉得与其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背后说人闲话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啊，
6: 妈妈，
4: 你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学新动作了吗？开不开心？
6: 有。
4: 好，我们去吃冰激凌，然后回家。
6: 好。
1: 怡安姐，
4: 谢谢你。没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
1: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聊聊吗？
4: 好啊，球球去那边画画，等一下娜娜啊。
6: 好，
4: 坐，坐吧。
1: 球球很可爱，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
4: 他可爱懂事都是在外面，在家里可淘了。
1: 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如果我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我和秋夏，我会好好照顾球球的，希望你可以放心。
4: 你们要结婚了？
1: 还没。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可能和你不太一样。你就算没有婚姻，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4: 秋夏说的吧？确实，我不太适合婚姻。对于秋夏来说，我能给她和她能给我的都太有限了。
1: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4: 项链不错。
1: 秋夏送的生日礼物。

0: 妈妈，爸爸真的会和小姚阿姨结婚吗？
1: 球球愿意吗？
0: 不愿意，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爸爸和妈妈结婚，姥姥和姥爷结婚，大姨和大姨夫结婚，二姨和二姨夫结婚。小姚阿姨很好，但是她是阿姨呀，妈妈才是妈妈。
1: 球球，睡会儿啊。
0: 哦。
2: 大姨，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和他打过电话，他不出差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他能上哪儿去啊？这打电话也不接。
2: 那你平常打他也总不接呀。
4: 阿姨，来，您先坐。

0: 先别急，
1: 我再给他打几个。哎，等他回来，我真得好好说说他怎么回事。这孩子总不愿意接电话，这臭毛病。打一个啊。
2: 喂，
3: 姐，我刚开会呢，那个一姐没来找我呀。
2: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3: 他工作也忙，他可能没看手机。你别着急啊，不会出事儿的。
2: 你们都说让我不着急，我哎呀，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0: 阿姨，是我不好，闹了这么大一个误会，对不起阿姨。
2: 我还是想出去找一圈。
1: 哎呀，大姨，你就在这待一会儿吧，等一等好不好？这大晚上的，上海这么大，你说你找哪一圈？
0: 我开车出去找一圈。
1: 我去。
0: 哎呦，阿姨，
1: 大姨，我给你倒点水。哎。

0: 了？
1: 嗯，
0: 这两棵树的根是不是长在一起的呀？
1: 肯定是长一起了。你想他们小的时候两个小苗
2: 长啊长啊，他们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就长到一起了。
0: 他还能分开吗？
2: 应该能分开吧，就是
1: 得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3: 但南方有一种榕树就不一样，
1: 你远远的看吧，它就是一片树林，可是你近处看呢，每一个枝子都是独立的树，真好。
4: 外婆，我要做榕树。

0: 你好久没来了。
1: 是我刚回来。哈哈，你的女朋友刚才就坐在这里，她刚走没两分钟。

0: 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我在这里向你保证，虽然我爸在国外，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和一景是绝对不会去国外定居的。
1: 真的？
0: 真的。要不阿姨，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1: 你写什么呀？你是和我谈恋爱，我们俩想去哪儿，我们自己做主。
2: 哎，人小六都答应了，你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跑啊？你怎么那么崇洋媚外呀？
1: 去哪儿不重要，只要离这儿越远越好。哎，大爷别误会啊，我姐不是这意思，她就嘴硬，我还不知道她嘛，她有那个中国胃，离不开咱们这大中国。
0: 对对对，我跟一景都有个中国胃，我们还眷恋的脚下这片土地呢。阿姨您放心，谁都不会走的。
2: 行，今天的事是我错怪你了，误会了，好吧。小廖啊，谢谢你，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2: 谢谢。
0: 一姐，我明天再来看你。

0: 妈，我给你买好票，你回老家吧。
1: 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搬出去，我自己再找房子住。
2: 别这样好不好？刚大姨都难受了，我让去医院都不去，非要等你回来。
0: 那就现在去医院。
2: 哎，这干
0: 好了以后就回老家。
2: 干嘛呢？
1: 谢谢你的好心呢，你都要黏膜走了，还装什么孝顺呢？
0: 我今天跟你姐姐，
1: 你别难为人娜娜了，我今天。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0: 你想睡哪儿随便你。

我觉得吧，你还是下去吧，跟他一起睡，让他睡沙发多不好啊。嗯，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妈，这跟妈妈道个歉服个软也不丢人。

0: 李哥，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你啊。放心，我肯定把欠条写好，到时候按银行利息的双倍还你钱。但毕竟这三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
1: 我知道，但在李哥你这儿肯定算不上什么，
0: 谁不知道你是我们村最有出息的，进城发展的这么好，成家立业，还有了房子。说真心话呀。
2: 你那几个哥哥都不如你。你等一会儿，哎，我打个电话。你好，我在厨房。厨房还有需要的吗？喂。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了？
0: 你那公积金你是不是还有点钱啊？
3: 你赶紧回来给我取出来，我有点急用啊。
2: 不行，那是我留给女儿买房子的钱，不能动。哎呀，
0: 闺女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3: 你先让我急用，我到时候两倍还你啊。
0: 你别说了，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不会给你的。
3: 你别以为你对闺女这样，闺女就跟你亲，
2: 人家早就烦你了。
0: 恨不得离你越远越好。那也比你强啊！嘿，这娘们傻不傻呀？这钱搁在公积金里边，哎，看来只能从股票里边往外拿了。来，坐坐坐，别。
4: 来来来，吃菜啊！怎么样啊，李哥？差不多吧。过两天我把款打给你。哎呀，
0: 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嘛，你吃件份也挪挪，就帮我大忙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夜落满星光。
5: 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呢？我去哪？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哎，
6: 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5: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7: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6: 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到家，
0: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1: 干嘛？干嘛？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客气。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这辣椒别
12: 干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提供
6: ？Existing l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We are coming。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冯飞、黄明讲话，刘晓明出席。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刘晓明出席并致辞。15，海南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将保持6%以上，实现规模、结构效益同步提升。自贸港一线见闻，今天关注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集聚，创新成果加快走向全球市场。开学第一天，海南各中小学上好开学第一课，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等现职省级领导出席会议。
0: 黄

0: 明指出，海南省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坚持以上率下压实责任，以严实效标准议题推进学查改，各级党组织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全省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组织有力，紧而有序，成效明显，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进一步用好省委出题加自己选题学习研讨机制，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定位使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海水养殖破坏生态环境、耕地非粮化等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以钉钉子精神改到位、改彻底。要持续提升建章立制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推动从制度上有效防范问题发生。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要持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冯飞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不断推进深化、内化、转化，常态化加强政绩观教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的硬招、实招和推动发展的具体思路，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重点难点问题，做到历史遗留问题动真碰硬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变更复杂的问题上下协调解决，常态化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推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实质化解，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制定务实管用制度，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及时通报曝光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突出问题。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胸怀国之大者，弘扬特区精神，筑牢底线思维，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有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决有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
1: 下面播发自贸港时评，把正确政绩观镌刻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线。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归根到底就是要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海南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实干品格。 政企

0: 地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从海水养殖破坏生态，到土地权属纠纷，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到群众饮水安全，一批多年未解的硬骨头得到实质性化解。五项省级民生实事完成既定目标，488项各市县民生实事取得了扎实成效。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群众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感受。真正的政绩就该落在群众的心坎里。政绩有没有分量，还要看发展有没有后劲。封关以来，截至7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36.24亿元，同比增长40.1%，减免税款5.98亿元，增长12.8%。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7.59亿元，减免关税4460.66万元。一组组数字，既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的体现，也折射出市场主体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信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没有休止符。群众的一桩桩极难筹判，发展的一个个具体成果，终将正确政绩观镌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线，经受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8月31号，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2026年开学典礼在儋州杨浦永久校址举行，省长刘晓明出席并致辞。
1: 刘晓明代表省政府向新同学表示欢迎，向师生员工表示问候，并向远道而来的德方专家和长期关心支持海南比科大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表示，海南比科大是海南推进教育对外开放、深化中德教育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学校充分发挥中德教育优势，为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发展探索了新路径，也为培养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一张亮丽的教育名片和国际化人才孵化基地。希望同学们做立志修学成才的追梦者，促进开放合作的行动者和书写青春华章的奋斗者，在成就别人的同时做最好的自己，在海南这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上实现人生价值。海南将一如既往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深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注重打造中德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典范。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是中国境内首个境外高校独立办学项目，也是德国公办高校首个在中国独立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2026年，该校新增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软件工程以及首次面向文科背景学生招生的工商管理专业。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德方校长施沃因致辞，省领导邹广、谢金参加开学典礼。
0: 记者从今天上午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期间海南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将保持在6%以上，实现规模、结构、效益同步提升。
1: 发布会介绍，过去5年，海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厚积，货物贸易连接跨越2000亿级台阶，年均增长24.1%，累计吸引180个国家和地区来琼投资。海南省155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将维持在61%左右。
2: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杨浦国际航运、临空物流、航运金融、离岸贸易、科技服务、跨境数字服务等，推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实现全覆盖，构建多层次消费体系，打造消费升级海南样板。
1: 155期间，海南将促进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融合发展，培育商业航天、检验检测、总部商务等新业态，
3: 聚焦商业航天、深海科技、南帆育种等特色领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1: 155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海南将聚焦制度创新、领域协同、产业培育、枢纽建设、风险防控五大重点工作，不断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我们将以建设省级临床

0: 重点学科为抓手，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提升疑难重症的诊疗水平。我们会引进外伤独自医院，推进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实施康复护理服务扩容提升工程，推动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1: 支持市县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精准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提升新建住房供应品质，大力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满足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需求升级。
2: 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大批创新药企、生物企业落地海南。企业一边研发自主核心技术，一边大力开拓全球市场。一条集研发、生产、外销于一体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正在海南加速成型，强势突围。
3: 我现在是在新开立安的辅酶 Q10 合成车间，这里呢是产品原料的第一步。那今年就有20吨的原料从这里远销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这里也是新西兰美大、法尔诺德、日本 PEA、艾兰德的全球供应商。
4: 过去，辅酶 Q10 原料核心生产技术长期被海外垄断，海南本土企业持续攻坚，成功攻克核心新型专利，自研工艺产出的还原型辅酶 Q10。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20台设备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结晶是我们专利的核心基础，这一套设备都是根据我们创新的工艺需要设计的，它在全球的话都算是比较先进的一个设备。
4: 稳定的海外供货能力根植于企业不间断的研发投入，企业配套搭建专属独立实验研发平台，围绕辅酶 Q10 系列产品持续迭代升级，依靠独家技术壁垒稳住海外客户，持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5: 我们每年会有2到3个新的这个系列产品出炉，已经实现从项目认证、设备安装、规模生产、专利突破到全球供货的全流程跨越式发展，真正跑出生物医药产业的自贸港速度。
3: 这里是海南首个琼鄂合作省际飞地项目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加速落地，光是今年就新增了40多家生物医药等企业，累计超过了200多家，其中包含很多外资企业以及上市公司。
4: 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由湖北东湖高新集团与海口高新区联合打造，精准聚焦生物医药、细胞生物、医疗器械3大优质赛道招商引企。园区不只提供标准化生产研发场地，更安排专业服务团队，全程对接自贸港特色政策，帮助企业同步打通国内内销、海外出口2条市场通道。
6: 我们主要利用海南自贸的政策，招引内地包括我们园区的企业原辅料从国外进口的，利用加工增值30%政策呢，销往内地的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利用海南的像 EF 账户啊，一些金融政策，实现一个出海，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落地、快速投产、快速转化。
4: 园区优厚的硬件配套与开放外资政策，吸引众多外资企业落地布局。百维基因作为落户园区的港资企业，也是海南自贸港放宽外资准入后落地的干细胞领域重点外资项目。
7: 我们是跟这个华大细胞联合共建了1500平米的这样一个 GMP 标准实验室，也引进了国际顶尖的仪器设备，建了专业的科研团队，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挥我们优势，会链接一些技术的一些合作以及人才交流的一些通道，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企业落在海南。
4: 如今的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实效，近一年已培育3家生物医药企业登陆新三板，40多家企业中标国家药品集采，8家企业取得 FDA、欧盟 CE 国际认证，医药工业出口额连续7年保持2位数增长，前沿医药新业态加速集聚，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从仿制生产向自主创新转型。
8: 今年7月，高新区正式揭牌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同步设立了出海服务专窗，首批引进9家专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赴泰国参加世界制药原料展、东南亚展。我们力争2027年生物医药产业年产值突破220亿元，在全国生物医药排名中稳步进位。
2: 8月31号，由省委统战部主办的2026“十五五”同心聚力自贸。

0: 港首期沙龙活动在海口举行。
1: 活动现场，来自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九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企业家代表，分别结合各自履职实践，围绕水产种植、热带农业走出去、海洋科技、金融赋能、经济研究、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分享思考感悟，提出务实对策。主题分享结束后，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代表人士上台，共同宣读《我为十五五谋十招倡议书》。
0: 今天是海南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在开学典礼上，机器狗在操场撒欢，小学生击鼓鸣志，幼儿园的孩子自己吃饭，一场关于德育教育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学校热闹开展。
1: 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新部学校，阵阵鼓声回荡校园，正衣正冠、朱砂启智、击鼓鸣志，一系列传统礼仪依次上演。学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搬进开学典礼，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涵养学生的良好品德。
2: 对于学习一年级，我们就是主要是传递以德树人、以美育人的一个理念，希望他们能够懂礼、懂守纪，养成良好的习惯，那么也能够心怀善意，将自己在学校学习到的内容能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1: 高中校园的开学典礼则充满了科技感，海南华侨中学新部学校把机械狗、无人机等科技设备搬上舞台，激发新生对科学技术的探索热情和好奇心，引导学生发掘自身特长。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还特别设计了破冰活动，通过交流互动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帮助新生快速融入新集体。
3: 我对科技社团十分的感兴趣，我还是蛮想参加的，下课可以就去看看。
4: 那么我们把这个立德跟这个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并行来设计，让我们每位学子在思想的引领下舒展成长，奔赴远方。
1: 幼儿园的开学典礼同样充满仪式感，老师们将劳动教育融入开学活动，引导孩子们自己吃饭、协作游戏、锻炼自理能力，提升动手本领。
5: 很期待他能交到很多的新朋友，学习独立自立自理的能力。
6: 针对3到6岁儿童的成长特点，把品格教育融入趣味游戏与自然探索活动当中，引导孩子们动手尝试，亲近自然，将品德启蒙、审美熏陶、体能锻炼渗透在每个环节，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开启新生活。
1: 科技启智、红色铸魂、平安护航，海南各学校开学第一课内容不同，但指向高度一致。开学第一天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扣好品德的第一粒扣子，对学习产生内在驱动，元气满满，开启崭新的学习生活。
7: 我会记住不透露个人信息，同时也会提醒身边同学提高防范意识，远离网络诈骗。
8: 今天我拿到了一张红红的卡片，老师说是红帆少年，我要像革命先辈一样勇敢，好好学习，做一个棒棒的小学生。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的介绍，我对他们的故事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面对困难依然勇敢坚定，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以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也要勇敢面对，坚持下去。
0: 近日，通过中非研究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农业研究体系能力建设项目结业典礼在三亚举行。来自非洲多国的科学家在南繁基地完成科研实践，带着沉甸甸的科研成果踏上归途。
1: 项目实施以来，非洲各国科学家齐聚三亚，围绕水稻、玉米、大豆、畜牧、植物保护、食品加工等领域开展科研实践，依托南繁种业创新优势，聚焦非洲农业科研能力短板，拓展双方在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广、人才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空间。
10: 他们在这儿呢是学习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呢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课程、一些大师级的讲座，还有田间的培训，成果是非常丰硕。
11: 这一年我们在三亚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受益匪浅。回国

0: 之时，运用到本国的农业生产中，帮助我们的农民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让中非农业科技合作真正落地生根。这里不仅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更有热情敬业的中国同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非洲科学家来到中国学习，也欢迎中国专家到非洲去，把我们的合作持续下去。
1: 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海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陈淼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陈淼生前系海南省公安厅 刑事侦查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2026年2月20号因连续工作劳累过度，陈淼突发疾病因公牺牲。来看下一条。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大礼堂内，来自不同岗位的满服役期士兵走上讲台，为入伍新兵举行一场学老兵、赞老兵的故事分享会。
2: 退伍前的这几天，军犬海洋的引导员张玉龙时常会向下一任引导员讲解警犬的习性和喜好，谈及8年的军旅生涯和军犬一同执勤备战的日子。张玉龙的眼中充满不舍。
3: 我要讲述的是训犬的技巧，从刚开始的时候给他训练、喂食，都是亲自去，包括给他洗澡，懂他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充分的做好这个亲和，让他懂你的口令。
2: 虽然说现在马上要退伍了，但是我会永葆军人本色。
1: 一朝戎装，一生荣光。分享会上，服役8年的狙击步枪手、军犬引导员、军械员等讲述了前辈的峥嵘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日复一日的坚守，每一句话都浸透着军人的本色，为新兵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2: 我觉得分享的是，狙击手更多的时候是等待、观察、蛰伏。
4: 而不是后半期的一瞬间。我想，我所带的兵比我走得更好，更远，取得更好的成绩。
5: 我想来部队历练自己，对军营非常的向往，向老兵、班长们看齐，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一天我会超越班长们，立功受奖。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成的热带低压，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受其影响，8月30号8时至9月1号7时，乐东、昌江和白沙3个市县共7个乡镇雨量超过400毫米，最大为乐东尖峰镇577.9毫米。各地全力做好各项防范措施，保障
6: 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顺畅。受台风沙德尔残涡和南海季风槽共同影响，昌江部分路段边坡出现险情。8月31号傍晚，省道 S310邦海线发生边坡塌方，由于路面仍存在落石风险，不具备施工条件，公路部门24小时值守管控，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9月1号上午，昌江公路部门再次对塌方边坡开展全面安全评估。经现场研判，边坡上方残留大量松动微石，随时可能发生滑落。贸然开展清障作业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目前暂不具备施工处置条件。
7: 现阶段以动态监测、严防死守、保控控险为主要措施，坚决
8: 杜绝冒险施工引发安全事故，在天气稳定、边坡土体完全固结后，对该活泼区域实施系统性加固治理，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6: 此外，昌江有关部门扎实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水库调度等工作，全力防范化解汛期风险。
8: 根据疫情水情动态调整泄洪量、腾空库容，全力保障下游防洪渡汛安全。
6: 受强降雨影响，儋州两座中型水库开闸泄洪，32座小型水库自然溢流。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值守，全方位排查水利隐患。
9: 我们现在今天的算是每秒用户的流量是110，现在我们排出的是100，估计
2: 今天中午过后估计要加大

0: 流量，台风天试试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都派一批人过来巡查，八九下面全部走过一遍，看有没有漏水呀、滚涌啊。
1: 气象专家介绍，今天白天到夜间，海南岛东半部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起，海南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本轮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它又再次加强为热带风暴，目前的它的一个强度是八级，中心风速是18米每秒，它目前的一向是向偏东方向，然后逐渐远离海南岛，对我们的影响是逐渐减小的。
1: 此外，今起至9月3号，南海北部海域风力较大，省气象台建议过往船只、海上平台做好避风措施。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8月30号，香港大学上海张江基地二期项目在张江科学城启用，新增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与合作实验室、智能计算研究院、教学合作实验室等教学科研功能。此外，二期项目还将进一步拓展学生校园生活空间，提供运动、互动、共创及多元校园活动场景。
5: 记者近日从大港油田天津储气库分公司获悉，截至目前，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本轮注气周期累计注气量已超过20亿立方米，完成整体注气计划的90%，较去年同期增长8%，周期注气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为京津冀地区冬季天然气保供续足底气。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此前一天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公园部分地区已关闭。
5: 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额限制在1350亿欧元左右。这一最新5年滚动投资计划较此前指定的1600亿欧元预算大幅缩减。收紧投资是大众汽车为应对需求疲软和竞争加剧而采取的更广泛成本削减措施的一部分。管理层正寻求削减产能和结构性成本，其中包括进一步裁员，甚至可能关闭在德国的工厂。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1: 哦，
0: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
1: 嗯，
0: 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1: 嗯，十个人吧。
0: 嗯，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1: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0: 嗯，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嗯，去吧。嗯，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2: 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云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
6: 哎，
2: 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太爷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5: 哎，是。
6: 好，
5: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
6: 嗯，
2: 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
5: 放心，放心，
4: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赶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0: 小子，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
1: 叔叔，
0: 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二郎。叔叔，来坐。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嫂嫂，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子，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了。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开开火。
4: 来来，兄弟，坐坐。
2: 哎，大郎，哎，把这个干鞋换上。哎，
5: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哎，
4: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4: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

0: 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1: 兄弟，哥听着呢。
0: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1: 兄弟，说下去。
0: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来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兄弟，啊，各依你就是了。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1: 什么事？直说。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 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

0: 孽郎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1: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从此你我二人

0: 兄弟，别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你来，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小心就是。兄弟啊，哥哥，哥哥。 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儿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了，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

0: 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总是鲁莽吃亏呀。哎，
1: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
0: 哥哥。

0: 二郎，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1: 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
0: 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